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5: 啊，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6: 我很乐意帮忙，西娃。
7: 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8: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9: 不是，我先看到的。
7: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哦，
5: 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7: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9: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8: 你才该放手。
5: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8: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9: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9: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7: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8: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9: 我叫弟弟。
8: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

0: 方再找找看。
1: 这些是香芽胶，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2: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1: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胶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胶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胶树灭绝。
2: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3: 比如我。
1: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胶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2: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3: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5: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胶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胶、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5: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6: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希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胶。
3: 好的，队
0: 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7: 去吧去吧，
1: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胶树附近。
2: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4: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1: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3: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1: 那太好了，上车吧。
2: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0: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8: 我先出发了。
0: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胶树的呀。
3: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0: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2: 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3: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1: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3: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6: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0: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9: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1: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
3: 是蜘蛛。
6: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3: 你说香蕉树？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胶树吗？
0: 我就说能找到。
6: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1: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6: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

0: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个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1: Let's go!
2: 上面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3: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4: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5: 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6: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7: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墨。
0: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5: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7: 不了，谢谢。
5: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8: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5: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4: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9: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10: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6: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
10: 儿。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8: 是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椒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
9: 请呼叫章鱼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位置，
1: 继续发炮。
2: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小香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3: 是，
4: 林总，我准备。情况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3: 好，
5: 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廖湘病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不报。
2: 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6: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5: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4: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5: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里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立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4: 是。

0: 你们哪个部分呢？
1: 新六军呢？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经理，经理，
1: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3: 是啊。
4: 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5: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啊？
4: 七纵。
5: 七纵。
4: 也是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5: 这么乱，哪找去啊？董一下，
4: 班组长。
5: 班组长，新人，他们要去七纵，找不着路。
4: 七纵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纵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
5: 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4: 谢谢张团长。同志们，
5: 快点！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掩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4: 张团长。
5: 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对，
4: 我们行。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好，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6: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7: 好，你们俩过来，
6: 拿把枪。哎。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生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父。我师父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了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明白了。
2: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你？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可是那窑子的管家。 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吴雄关来了。吴雄关就是我的丈夫，未婚夫。 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
1: 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2: 我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在这儿呢，吴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我王翠云。 可顶不到今天。

0: 我留下，我跟你留下来。
1: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我有个计划。刘子，叫几个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2: 是。
1: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留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和你一起掩护。
2: 你不会打仗。
1: 这也不是你的任务，
2: 我是队长。
1: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

0: 今天该还了，
1: 王泽源，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哈哈哈！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哈哈哈！
2: 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0: 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1: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
0: 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请电告林彪同志，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
2: 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3: 辽河流水长又长，纷纷区区向前方。
4: 加油！加油！同志们，
5: 地上有咱们解放军的老人，咱们加油！加油！
6: 上一上，上一上，咱们队伍的勇敢。
7: 咱部队全速前进啊！加头五公里，停下来休整。
8: 是。
9: 同志们，
10: 炮兵们，
11: 炮兵们走！
12: 三百东队，步兵两队，跟上！
13: 步兵两队，继续同志，我们走！
14: 辽宁水长又长，
15: 他们的真相在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他们解放军的好儿郎。
14: 畏惧歼廖耀湘兵团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密夹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 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真疯了！
1: 为国尽忠，为什么要拦我？
0: 这种时候，只有傻子才会为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2: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
0: 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里只有活着，才管用。
3: 快点检查粮食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4: 是，
5: 快走。
0: 走。
5: 快走。

七日后，辽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你谁啊？王队长，我二柱啊。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1: 你哪来的？
2: 北平，俺从北平来的。
1: 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
3: 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嘞。
1: 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
4: 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呐，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嗯，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5: 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
6: 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7: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
6: 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8: 是。
6: 告诉士兵们，
9: 到达目标地域后。
6: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8: 是。
6: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8: 是。
10: 金志，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6: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
1: 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11: 明白。
1: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 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廷锋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11: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目前。
4: 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能围魏救赵，解绥远之围，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
1: 指挥中枢，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11: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 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境啊。
4: 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

0: 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1: 收拾呢，
2: 小五，哎呦，我的主席呀、啊，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0: 就属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1: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0: 主席。
1: 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3: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挡百啊，硬拼？
1: 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0: 三生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生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生八珍茶。任元堂三生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生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生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

0: 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

0: 不一样啊。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
1: 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4: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5: 像平时啊，有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

0: 际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3神8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3神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3神8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0: 任元堂3神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3神8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3神8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1日3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

0: 茶都舍得用。
1: 人人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生。

0: 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各位，
0: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用。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

0: 全球共享。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过不去了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1: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2: 是。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国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江北界时和赴北作役，妄想突击石家庄。 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其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多线地区开始出动。
1: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

0: 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1: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2: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1: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2: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1: 事已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2: 是，请总统放心。
3: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2: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3: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4: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3: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5: 廷锋，你要明白，
2: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5: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2: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6: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2: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3: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小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
0: 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2: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走，快走！
3: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打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走，走，走！
5: 快跑，快让步！
4: 走！啊！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蒋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

0: 跟他们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七十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当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2: 对，
3: 争取一分钟。
4: 好，
0: 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
1: 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
0: 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保安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们需要赶紧撤退。
1: 我们需要撤退，
2: 快撤吧！
3: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
4: 大队长，
3: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5: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3: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4: 大队长，
5: 咋了？ 蒋匪军又回来了，
4: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6: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3: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4: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7: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8: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7: 嗯，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9: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 不过我觉得，这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10: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11: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
10: 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0: 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1: 可是什么？
0: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中央危难，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续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霆锋，撤回来吧。
3: 是。
1: 命令部队，撤！
3: 撤！
4: 撤！
5: 是。
6: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关了吧，听这些做什么？不用，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3: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0: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1: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2: 我真佩服啊！我佩服之极。
1: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0: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3: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0: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4: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1: 分，那就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4: 坚守，
1: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5: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6: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0: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5: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1: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0: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1: 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0: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3: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0: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3: 给东北一战
0: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1: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0: 愿闻其详。
5: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1: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5: 他肯定不答应。
1: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5: 当今之计，
1: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0: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3: 做坚守者努力，
0: 我们会合围锦州。

0: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1: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

0: 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得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
1: 经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2: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3: 向前，向前，向前！
4: 哎，等等，等等！
3: 一挥舞，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4: 是共军，大伙。

0: 军雪，不惧旷野，不战丧尸，刀砍刀砍，脚力丹青，炮弹中敌骑。
1: 司令，司令吗？司令，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的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2: 我们上，
3: 别动，
2: 上，都别动，别动，都别动，
3: 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上，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3: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别动，
3: 谁不会了啊？
5: 六小星，
2: 六小星，六小星。
6: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7: 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林总。参谋长，
8: 韩大胆
7: 啊，
8: 你这搞了什么阵仗啊？
7: 解放门，
8: 解放门什么意思？
7: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9: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10: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7: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8: 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7: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9: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11: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9: 好，解放门很好。

0: 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1: 是。
2: 欢迎您，同志。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

0: 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气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智

0: 土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00。钱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

0: 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即陶土微压锅，用最智慧

0: 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挤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挤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俺们种了个地，
10: 只要咱不放弃，
11: 走，
10: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满，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

0: 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

1: 我们的人马已经在沈阳了，
2: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 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3: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
1: 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
4: 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是，是。来这边歇一下，说好就好了。给我，来，西风。哈哈，
5: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
6: 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7: 没问题。多加点肉啊。收到，
8: 赶紧去吧。
6: 好，马上去。
9: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啊，
10: 大家赶紧干，
11: 收拾吧。
12: 好嘞。
13: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14: 主席。
15: 嗯，哟，来，红烧肉，西汉物呀！哎，
16: 这是正宗红烧肉吧？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7: 谢谢主席。嗯，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
18: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9: 卫立煌放了大话，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笑>
20: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笑>我看呀，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笑>嗯，
21: 沈阳问题啊，不像围困长春。嗯嗯，要速战速决。
22: 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嗯啊，
23: 同志林彪，东爷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嗯，对。哎，
24: 主席，你来块大的。
25: 没有了。
26: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27: 这有谁的物电钻鞋里？咋还被他身上啊？你动一下。1948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
28: 我喝热水吗？
27: 喝点热水吗？
28: 哎，喝够了，谢谢。
27: 谢谢。
28: 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27: 谢谢。
28: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钟司令，
1: 等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1: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2: 没有。
3: 怎么了？
2: 有什么事儿吗？
1: 真该去看看，热闹得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2: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1: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2: 那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1: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2: 全我认为的。
1: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53军治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绝无问题。
2: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1: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3: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3: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3: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都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打！

不死了。

0: 都被天了，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1: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未攻打六一四可用之电。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2: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1: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2: 长官。
1: 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2: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1: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是。
3: 是，
4: 电厂保住了，
3: 太好了。

算了，国君很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别过来！哎，你们哪个部队的？是，哪个部队都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2: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0: 你跑吗？
2: 快走！
0: 不跑就等死吧你！

0: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同志们！
1: 那枪驳都是在哪儿放着呢？还搅什么呀？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里边打个电话呢。
3: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
1: 我是周富城，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4: 周富城是谁呀？不知道啊，大官吗？
1: 我周富城是沈阳守备，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五旗，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4: 无知的小兵，你们这无知的小兵，快点！你们走，你们真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走，快点！快走！林总，都准备。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做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5: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
4: 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

0: 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暂59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

0: 题了。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1: 我同意。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0: 好，我来办。
2: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
0: 换。带他们走。
3: 是，走。
4: 现在请把你们赢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5: 是，
4: 快。
5: 王天庆，
6: 到，
5: 把你们牌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6: 是，旗子哥。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
1: 吃蛋糕呢？
0: 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
2: 小心，小心，小心！

0: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1: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就大干一场啊。
2: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3: 这周富成这五十三军啊，是东北军的

0: 老班底，嗯，对，
1: 我是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她父亲，劝她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她的女儿给枪毙了。哼，就这个。
0: 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2: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

0: 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式。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

0: 要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
1: 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 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

0: 后呢，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娇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

0: 这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秀秀，
3: 哎，
2: 这俩都别抢走了，
4: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压牛肉，俺的命。
6: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7: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俺就是活好，这俺最大的问题。
8: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7: 上来，
9: 咱等啥呢？
10: 等日头呢。
11: 哦，出来了。
12: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3: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14: 技更高一筹，
15: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8: 想立刻把它买走。
12: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1: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 祝您心脏平安。

0: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0000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1: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0: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2: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

0: 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也成了旧时代了，
1: 建生啊，你讲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建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
0: 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的。
1: 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0: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
1: 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建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
2: 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
0: 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1: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0: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1: 也好。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行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建国。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
2: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
0: 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杰生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斯图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你想，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
2: 对蒋来说都是大利，
0: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杰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

0: 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1: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0000米长征。
2: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0: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 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3: 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事情都会变换的。我相信姚胜仁义的胜利，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0: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
3: 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吗？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1: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0: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
4: 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总统，白建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
5: 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为及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
6: 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 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5: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
3: 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
0: 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其宗啊！<笑>
7: 主席的话一针见血。
0: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 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大林，4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德。

0: 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是啊，是啊，我这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
1: 我怎么交代呀？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2: 报告，有结果了。
3: 总统，结果出来了。
0: 是杜，
2: 杜鲁门。

0: 我亲，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东龙门，成功连任了。
2: 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3: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2: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
1: 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 淮海战役这个十年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0: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
3: 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1: 嗯，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好，开会。 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4: 哎，主席，这幕还没推完呢，
1: 先开会。
3: 好。
4: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

0: 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1: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啊。
2: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3: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4: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3: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4: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0: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

0: 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0: 还有啊，现在已经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2: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3: 是。
4: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珪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5: 是，总统。
4: 莫三，你和汝珪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6: 告诉刘志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7: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4: 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环卫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一把青盐，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

0: 马亿，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剂，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

0: 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蒂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润肠通便，帮着清理肠道，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辅助控血压，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解毒凉血，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散寒理气，能缓解胃胀气恶心，吃着暖胃舒服。桑葚滋阴补血，润肠道，补气血，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补气养血，脸色更红润，适合气血偏弱容易乏力的人，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祛湿安神，补气养身，增强体质，长期吃能调理脾胃，改善体质。
2: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

0: 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地天气晴朗，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最高气温在26、27度左右，以南地区在30度上下。中午稍热，大部时段体感舒适，天气很不错，大家可以抓住假期的尾巴，好好享受这好天气。提醒即将踏上返程的朋友，尤其是需要迎着太阳驾驶的朋友，阳光强烈，要掌握好跟车距离，并且防止疲劳驾驶，确保安全。明后两天天气变化不大，仍然维持晴天为主的状态，气温波动幅度也大多在3度以内。预计9号夜间到10号，北部地区天气会发生变化，会有

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出现。另外，进入到下周，我省将迎来一波全省范围的降水、大风和降温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在大范围降水到来之前，晴天为主，天气干燥。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出入林区草原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8到13度。西柏坡晴，25到11度。南大岗湿地晴，25到14度。平山腾龙山晴，25到11度。塞罕坝晴，19到2度。

0: 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0.7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0.8度，浪高0.7米。感谢您的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孙令元，喝杯热水，哦，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1: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

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男子，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

再难看，也必须要看下来。第七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柏涛，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员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哎啊，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呐。
2: 元兄说笑了，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
2: 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
1: 哎哎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2: 来了。

0: 啊，金福秀，
1: 军令，总长，
2: 禀，
1: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2: 卫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1: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宦染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3: 好，
1: 哎，关厅长。
4: 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5: 是。
1: 总长，
4: 怀仁有话就讲。
1: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
5: 华仁兄，此言。

0: 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华人兄，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2: 是。
1: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 以必死的决心与共进决战。
3: 是。
1: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3: 是。
1: 好，请回吧。
3: 好，辛苦辛苦，
1: 要劳了，要劳了。
3: 好。
4: 同仁，
5: 二人，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4: 同仁，刘峙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5: 坊间都在说。
4: 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5: 好了，浑然，不管怎么说，刘峙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4: 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战败为胜。
5: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我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 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成仁。
4: 好。浩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 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呀，你要心里有数。
5: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4: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5: 多谢总长。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事不宜迟，
2: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0: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
0: 总座，
3: 什么？
4: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5: 我告诉你这。

0: 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哎，张副官，
1: 到，
0: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是。
2: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0四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3: 王柏涛呢？
4: 暂时还没有动向，
3: 不能再等了。
4: 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3: 提前？
4: 对，提前。
3: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 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4: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与金浦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1: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一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0: 可是军委呢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1: 边打边补充嘛。
0: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1: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
0: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笑>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笑>好。哎。
3: 司令，什么情况？
4: 让我们按兵不动。

0: 等海州的四十四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他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
2: 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0: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6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2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将。

0: 是怎么回事？
1: 刘志在海上有四员圣衣，听说部队要撤，就通知手底下的盐商，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都要跟着四十四军往外走。
0: 他们这是要上军事法庭呢，害得我们在新安白白耽误两天。
2: 现在都要跟着我们冲出去，敢不敢不走？
0: 家父脚，赶紧家父脚，已经生活命令了，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1: 共军力量还有多远？
3: 应该不远了。
1: 把他给我扭在哪儿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留这一枪就没怕过这，难道给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0: 刘志枪，
1: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
0: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 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4: 长官，可不敢啊！
5: 我这也没有。
4: 共军，
5: 回家，
4: 拿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0: 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1: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0: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2: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3: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突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陇海舰的宋阳山、讨伐敌，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2: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金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4: 好啊，按照中央军委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渡硬河，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2: 是，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他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那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我们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

0: 司令，你认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着？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
1: 在50九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2: 起立。
1: 坐。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2: 就这一份吗？是。
1: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2: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
1: 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
1: 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
2: 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1: 司令，
2: 就这么定了。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克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方占给扣下了。哼，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金峰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0: 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

0: 话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

0: 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3: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4: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5: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
6: 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好，知道了。思源，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思源，
1: 思源，
0: 小马，
2: 何俊，
0: 打奔凉水。
1: 好。
0: 思源，
1: 没事没事。
0: 这一着急，老妈没有饭了。哎，水来了。
1: 思源。

0: 怎么样？
1: 舒服多了。
0: 自打换外套以来，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还怎么办呢？
1: 如果企业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你不也没睡吗？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又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金峰、张克侠。
1: 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何吉峰、张克侠二人。
1: 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副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睡不着，出去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站这个权利？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1: 嗯。

0: 哎，总座，是我，冯治安啊。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
2: 好，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3: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2: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2: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3: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2: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3: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3: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4: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4: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0: 赵司令，这么晚了，出城啊？
1: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0: 喂。
2: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3: 请。

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林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五十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保重，保重。

0: 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
1: 是。
2: 抓人！
0: 队长，
2: 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
0: 人头，如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在嫡系部队当炮灰。
1: 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好，
0: 我们今天就反了，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的还少吗？ 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0: 山阁下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驻站部队，准备战斗。
1: 是，全体人员准备战斗。

0: 各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
1: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2: 何之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嗯，
3: 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
2: 这是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4: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
2: 对国民党军的士气。
3: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陈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2: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3: 嗯，
2: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 迅速通过甲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嗯，
5: 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笑>
6: 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
5: 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吧？啊，
6: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2个小时了。
5: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6: 是。
5: 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是司令。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冯展，都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你看，你手下2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克侠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6: 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5: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6: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旗。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舒清泉、李姨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吓破胆了是吧？
1: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你李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0: 少在这儿出英雄说大话！
1: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你在胡说什么？
2: 我胡说什么？
1: 到了曹八旗，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2: 你胡说八道！你们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
1: 要走你们走，老子留下。哎呦，
3: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
1: 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3: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赶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1: 够了，董振强，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3: 你想过没有？共军三十余万人，我部才十一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
1: 我的意见，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4: 要车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1: 你，
3: 报告，
1: 国防部有急电，
3: 您。
1: 骑兵团为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再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5: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1: 司令，你看，
3: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5: 报告，司令，曹八旗已经发现共军。
6: 什么情况？什么？这。

0: 这下好，想撤也撤不了了。
1: 都会去休整，准备与共军血战吧。都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迎战！
2: 报告，九族捻州支部已抵达邵庄，封住捻州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捻州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捻州为西南。
3: 八阵王建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捻州为东面；十三阵周之剑已抵达大宋庄，封住捻州为西北面。
4: 好美，涛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捻州围，逃不掉了。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5: 还是做医生好。
4: 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6: 总司令，您说下来。
5: 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啊，光庭，
7: 医生兄啊，
5: 怎么样？
7: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5: 举手之劳，来，光庭啊，
7: 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肾结石。
4: 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7: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4: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
5: 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捻庄围。徐州怎么样了？暂时还不清楚。
4: 还没到徐州，徐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
5: 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不可，王庭，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4: 李神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
5: 都没有别的选择，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李神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4: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杠，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

0: 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

0: 299元的除派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剂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

0: 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牌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儿，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儿，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牌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牌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00

0: 299元的除派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
3: 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俺们种了个地，
1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小马，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

0: 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林山兄，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1: 我去跟总统说。不用了，林山兄，我已经决定了。
2: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0: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被子来了。
1: 哎，部长，
0: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0: 是的。
2: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吊塔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2: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啊，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何基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1: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1: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4: 司令员，
1: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告给中央军委。
3: 这么说，
5: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我们先回去吧。
1: 主席，该吃饭了。
2: 吃不下。印香，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1: 是。

0: 宁乔，
1: 到，
0: 去叫一下周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0: 应桥，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二位老总也还没睡啊？
2: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3: 是啊，事关重大。
2: 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3: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2: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
1: 走，老总小心啊！来来来，好。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来来，老总啊，看来。
0: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博成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留置，撤往江南的退路。嗯，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儿也要去救。 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1: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0: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还有华中黄维兵团。 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志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1: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等，解放战争拖不等。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
4: 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加生饭，加生就加生，也要把它吃下去。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由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

0: 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1: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2: 不睡了，我来。哎，
1: 好了好了，来，小马，哎，
2: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1: 好，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2: 好嘞，
1: 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2: 哦，
1: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2: 哦，
1: 我给你念一下。 吉林电信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存。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没了，没了。哦，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3: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
1: 歼灭敌人主力。 务实难存，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休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啊，你们俩休着啊。
2: 是。

0: 快上车，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员，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啊，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2: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唱喽。
2: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3: 开车，哎，走！
4: 走了！
3: 发财了啊！一手美元，黄金白银，金圆券一律不收，都散了啊！
4: 都散了呀！
3: 金银都被老蒋搜刮走了，我就这金圆券，这些都是废纸。 这能干嘛用啊？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2: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0: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2: 我尽力吧。
0: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光庭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3: 先告辞了。
0: 好。
4: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5: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6: 光庭啊，
5: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4: 校长，
5: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7: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8: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4: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7: 嗯，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8: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啊！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10: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8: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11: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4: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11: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4: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12: 嗯，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13: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14: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白涛。
0: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14: 谢谢总统。
0: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总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可你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

0: 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如晦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这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清明无畏。光年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
0: 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
1: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老

0: 挖，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你看看爆发的咋样？只要天牛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就是探囊取物啊！
3: 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2: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宗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
3: 老九、大宗，跟着风四踩大盘子。
4: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这
2: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
5: 四四爷回来了啊，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生的吧？
6: 俺外甥。哎呦，
5: 家里去拉拉个
6: 啊？不，着急回去看儿子。
7: 打了去。
8: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7: 那是找哥干啥呀？
8: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6: 冯四，
8: 为了他爹，
4: 这他娘的债就现了。
8: 哎呀，俺娘
7: 爹！
6: 放下，
4: 咱必须得捂住啊！
6: 哎，放他过来！哎，放下！
8: 马子，
6: 放下！出事，
4: 出事都得死。
6: 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同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9: 你把婶子放了，
6: 俺陪你们出围子口。冯三，给我下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
10: 冯三，
6: 你还是不是天牛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
4: 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10: 跑个屁呀，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6: 我上家了，你快杀进来，把他们性命都灭了。
3: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6: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
11: 可行，抗击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12: 兄弟，炸弹给俺准备好，别炸。

0: 四叔，四叔来了！快拿枪来着！四叔，去死吧！听什么？打！
1: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

0: 地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李啊，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主席起来了没有？哦，主席在屋里呢。啊，好。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1: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1: 可不是嘛。
0: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 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1: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啊，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
0: 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1: 是啊，
0: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那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1: 是啊，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

0: 喝水，喝水，喝水。
1: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0: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1: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把事情与总统，又把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0: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1: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0: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1: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2: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1: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0: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1: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0: 我在先生身边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哦，
0: 正在准备，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1: 这不是等你来吗？
0: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1: 下了又有什么用？
0: 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接黄百韬之位，
0: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明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2: 嗯，好，
3: 都听见了。
4: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好啊。

0: 光庭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

0: 你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了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 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笑>
2: 杜一民到了徐州。 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4: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 要好生招待招待，
5: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6: 好。
5: 司令员。
6: 啊。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我打开。
7: 好。不。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登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4: 好一个围魏救赵啊！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5: 光庭，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3: 只要7到10天就可以了。
5: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4: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5: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

0: 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又谁来承担呢？那
1: 以老师的意思呢？遵照执行吧。
0: 但求无功，一也无过。玉安、丙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2: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离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李忠武，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现在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氏死军，不怕死。不
5: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怂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邱礼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狮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6: 黄百韬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6: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会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
8: 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7: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6: 喝请公酒啊！
7: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桩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炸药包掩护。

带你回家。

0: 班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2: 小郑，小郑。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
13: 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样，我们必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又见面了，方老师。
15: 又见面了，
1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5: 是的，
1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5: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6: 就是啊，
1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呢，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7: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5: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7: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7: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

0: 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好看好看。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品。

0: 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

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欧阳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阳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时的疼？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3: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4: 家的味道是色。
15: 香味俱全，
1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各位，
16: 一场团建共荣的童心奔赴，
15: 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 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方程。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 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带你回家。

0: 班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1: 小郑，小郑，你还没娶媳妇，咋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1: 那真是守广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1: 班长，别信呐，光咱们出去，他不开枪，都是老假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俺那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三位老将卖命了。家呢，还等着咱回去呢。别说了，恁快回去吧。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1: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2: 疼！
1: 再忍忍，唱歌吧，
3: 皇上。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我们乱掉的战友们，一个个都没了。
2: 司令员，
3: 好，司令员，
4: 司令员，
3: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2: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2: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0: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7: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6: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6: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6: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0: 脑子。
6: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8: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6: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哎，
9: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呀，缴获了3辆坦克，
10: 那太了不起了。
11: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了。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6: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10: 好，
0: 好，
10: 好。
6: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0: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6: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12: 好，
9: 好，好。那个，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13: 轰他，
14: 轰他，
15: 好，好，好，
6: 好。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 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3: 好，好，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
1: 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柏涛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主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嗯。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1: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哦，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4: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0: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3: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1: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3: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主席。
1: 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4: 嗯，
1: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4: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 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嗯。
5: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
6: 满纸的胡说八道，
5: 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6: 先生，俊文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 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
2: 真的和平。
3: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2: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3: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荀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2: 荀恩之耻，荀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挡得住的。
2: 您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3: 荀恩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2: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3: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2: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3: 够了。

梁，你知道馄饨好了。馄饨。

0: 你帮小燕吗？啊，永熙，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嗯，
1: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 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笑>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啊。<笑>
2: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1: 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
2: 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1: 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 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哎，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别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会。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介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自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于心恩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

0: 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0: 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

0: 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

0: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

0: 全球共享。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4: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5: 技更高一筹，
4: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

0: 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3: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3: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3: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3: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
1: 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哎，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 没那么讲情分了。
0: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

0: 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0: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什么。
2: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 哦，我看看。嗯，
4: 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5: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6: 大为缩短。
0: 赵都，
7: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8: 猖狂！猖狂！
2: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些质疑的声音。
4: 都说些什么？哎，直说嘛。
2: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1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4: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9: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10: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3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11: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4: 接着说。哎，坐下说。哦，
12: 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4: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13: 主席，主席，别着凉了。
4: 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14: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13: 主席好，
15: 主席好。
4: 怎么不安全呢？啊，
13: 主席，
4: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16: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4: 王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16: 好。
13: 主席，主席，
4: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13: 主席好。
16: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主席。
4: 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哎，
17: 毛主席，这是粗活。
4: 哎，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是我要见的。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
4: 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
4: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好。

0: 建成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斯图利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哪一个都讲出来。宋子文，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

0: 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1: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0: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他？
2: 是叶祥之在负责。
0: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这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旦红将”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1: 你和李斌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走援。能不能救出黄百涛，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2: 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
1: 让黄百涛请咱们喝酒。好。
3: 能不能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4: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组员，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5: 照这个速度算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6: 老三，哎，
5: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这碾庄就交给你了。
6: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兵，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
5: 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6: 保重，
5: 保重，
6: 保重，保重。

快

0: 你们说过老小子哪过？谁是守望的？
1: 快说！
2: 说明是祖生啊！
1: 杀！又杀又剐，晕了！
2: 这得要啥呢？俺是既是晌混，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听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3: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同志们，让我们欢迎我们文工团的陈杰同志，给大家带来下一个表演。同志们，野司的文工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之一张大王，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子在哪儿？袁锦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我们还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梁思南，放心，
2: 连我们八十二队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

0: 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

0: 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

0: 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

0: 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秀秀，
6: 哎，
5: 先拿着赔偿走了。
7: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
9: 那地就是祸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汗牛肉，俺的命。
11: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你还给俺的地，
8: 这地是俺的，
12: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俺就是活好，两只大的笨子，
13: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12: 上来。
14: 咱等啥呢？
2: 等日头呢。
15: 哦，出来了！
16: 翡翠蛋白炒蟹肉，
17: 把这旁边留着干嘛？煮点水，第二天早上起来煮米喝粥。
18: 体内秋燥的情况下，比较干燥也比较热，你这时候吃点螃蟹还是非常有益的。
19: 哦，银耳干膏
20: 加上姜葱水以后打成这种细细的蓉状。乌孙干膏汤一个特别有名的传统名菜。
21: 来个接当的鼻祖，炸五香。这个肉馅有讲究，肉馅我们不能搅，我们要剁。
22: 脆脆，
23: 好嘞，
24: 别尝尝吧。
25: 痛痛痛，
26: 啦啦啦，
27: 挤挤挤，快快快，
28: 喂喂喂，肠胃宁，
2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脆蛋白炒蟹肉，
1: 把这旁壳留着干嘛？煮点水，第二天早上起来煮米喝粥。
2: 体内秋燥的情况下，比较干燥也比较热，你这时候吃点螃蟹还是非常有益的。
3: 哦，银耳干糕
4: 加上姜葱水以后打成这种细细的蓉状，乌孙干糕汤一个特别有名的传统名菜。
1: 来个接当的鼻祖，炸五香。这个肉馅有讲究，肉馅我们不能搅，我们一定要剁。
5: 脆，
1: 好嘞，
6: 尝尝吧。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也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打算做点什么？
5: 菜名叫翡翠蛋白炒蟹肉。
3: 翡翠蛋白炒蟹肉，
6: 哎，你还别说，
3: 炒蟹肉，
6: 蟹肉
3: 看来这蟹
5: 壳，看见没有啊？老人家牙口不好，我们可以帮老人家解决问题啊，那就是我们先提前把这个肉给取出来。
3: 好，老年人吃不了这，咱先把这肉给剔出来。
5: 对，
3: 所以咱们这螃蟹是先蒸好的。
5: 对，先蒸好，完了你把肉取出来就行了。
3: 这蒸螃蟹什么要搁什么葱啊姜啊什么的？
5: 什么都
3: 不用，
5: 什么都不用搁。对，
3: 这是一碗
5: 牛奶，蛋清，
3: 还有一点芦笋，
5: 没有，芥蓝。
3: 哦，这是芥蓝。
5: 芥蓝也行，芦笋也行，菜心也都行，知道吗？
6: 哎，这螃蟹，我跟你说，有人一到菜市场一看卖螃蟹都头晕。
3: 晕什么呀？
6: 就这螃蟹种类太多了。
5: 对。啊，
6: 好像不同的种类的螃蟹得不同的吃法吧，董老师。
7: 海蟹的吃法基本都会差不了太多啊，当然因为它个儿大个儿小，我们在处理上有些不同。那淡水蟹呢，基本上我们主要吃的都是那个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大闸蟹。
3: 大闸蟹，这螃蟹一上市吧，很多人就说，哎呦，买点螃蟹吃。但是可能经常就会属于这种，买完以后蒸完了吧，这个吃不了。这螃蟹还不能放是吧？一放吧，这里头空，这肉就容易空了。
7: 对对对对。
3: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蒸完了螃蟹，这一顿吃不了，把这肉这个都取出来，跟老赵学学这炒这菜。
5: 叫家里吃，我建议这样，吃不了螃蟹干嘛？我们首先第一点，把蟹肉取出来，螃蟹壳别扔，
3: 壳不扔啊？
5: 不扔，把这螃蟹壳留着干嘛？煮点水。
7: 水
5: 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煮米喝粥。非常
7: 蟹味粥，
5: 对，因为你自己虽然没有螃蟹的壳，但是它的味道全部在水里头，
7: 对，
5: 知道吗？
6: 这是要干嘛？
5: 这么着，我们先把这焯下水
3: 先把这芥蓝焯一下，
5: 对，芥蓝焯一下。
6: 哎，但是这螃蟹在这个季节吃是不是有点寒凉啊？还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啊？
8: 这螃蟹呢，它是属于中医讲啊，它是属于是凉性的、寒性的食物。但是你秋天它有秋燥如果是一个这个我们现在体内秋燥的情况下，比较干燥也比较热，你这时候吃点螃蟹还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什么样人不太适合吃呢？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经常腹泻。或者是小儿消化不良，这样小孩子，那你就要限制住了。
3: 那您说的这蟹是河蟹还是海蟹呀？
8: 螃蟹这个食物啊，它实际上呢，都是属于是寒凉性的，不论是海的，只要生长在水里的，基本都是属于寒性的。
9: 那不是说吃螃蟹的时候配点酒吗？再把那什么花雕酒、黄酒暖一暖就好了呀。
8: 哎，这也是可以的，配点酒，配点姜，配点姜啊，这样呢，它容易提高一些它的热性。
5: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先把鸡蛋蛋清给它打碎。
3: 哎，那您刚才说这个河蟹、海蟹都算是寒凉的，那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他们两个人差的大吗？
8: 营养价值上来讲，差距不大，都是螃蟹，它的含都是含丰富的蛋白质，还有这个维生素 A 以及 B 族维生素。但是呢，在核黄素这一方面和维生素 A 方面，河蟹呢要高于海蟹。从蛋白质上来讲呢，是海蟹又多于河蟹。
9: 而且董老师说吃螃蟹还有说法，九月吃母的，十月份吃公的。
7: 那是说农历九月、十月，而且说是吃河蟹。
3: 河蟹，
9: 大闸蟹。
7: 吃大闸蟹。
10: 哎，九月团鸡，十月煎。
7: 十月煎，对。 大闸蟹最好的产区是在江南一带嘛。
3: 对，
7: 江南一带那个地方呢，就是说它真正的秋天是要到十月的，九月还很热，所以都说秋风起蟹脚痒，所以

0: 这个谢娇雅呢，她是从北往南说的。哎，其实我们中国这个很多螃蟹啊，包括盘锦那边的稻田蟹、黄河口的大闸蟹，它都叫中华绒螯蟹。它基本上是从黑龙江到海南岛都产这种蟹，只不过是产地不同，水质不同，
1: 长的样子都差不多是吧？
0: 一样一样，都是同一种同一颗，同一颗同
2: 一
0: 种，
2: 大小不一样，
0: 就是大小不一样，或者说风味，因为所处的地域不一样，它的风味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1: 哎呀，那这边你这里头都加了点什么？
3: 就是给了点盐，什么都没给，牛奶、盐，完了给了点水淀粉，什么都没给，
1: 就加到那个蛋清里。
3: 对对对，打完了后呢，我们把这个蟹肉扔进去，放到这个蛋白里面。完了呢，不要搅它啊，不要再去打它，因为什么？蟹肉本身已经很散了，你再搅越搅越散，尝不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锅做热了，完了放油。但是炒这个一定要记住，锅一定要热，热锅凉油。但是我们需要两遍油，第一遍油呢，我们先拿这个凉油给它走一下，走一下，然后完了我们放到留，我们留起来，完了等过两天再用。
2: 不是干嘛要走一下？
1: 又一遍锅呀？
3: 对，它扒锅这个特别容易扒锅，知道吗？第二遍呢，我们给点凉油，给点凉油以后呢，不要太多。好，这时候呢，我们是就趁着这个凉油劲儿，我们把这个蛋白放进去。
4: 这就是所谓的炒的芙蓉，知道吧？这就是炒的芙蓉。
2: 出锅这个。
3: 完了后你看炒的时候，你看看就这样拿起来，
1: 一点点推，
3: 对，一点点推。但是呢，这个呢不能给它炒老了，炒老了就不好吃了。而且它炒这个呢，一定油不能太多。
2: 这洁白
5: 芙蓉花一样，
1: 就是这叫芙蓉是吧？
4: 对，如果要加上点蟹黄，叫蟹黄芙蓉。
1: 咱们这叫蟹肉芙蓉
3: 哈。好，这时候已经好了。我们不能炒的，我们不能炒的太那个，
1: 太老了，
0: 是嫩滑嫩滑的呀。
1: 就出锅以后还要颤颤巍巍的。
0: 对，你想它能不嫩吗？
1: 对，
3: 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弄的撒在上面，然后趁点绿出来。哎呦，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您跟大家说说吧，您要给做个什么呀？
2: 我给做一个传统菜，这是在传统菜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我要做一个银耳干糕。
1: 什么？银耳干糕？
3: 干糕是什么东西？
1: 这几个字，银耳我知道，后面这干糕是？
2: 猪肝或者鸭肝或者鹅肝都行，今天咱们就使的是猪肝。猪肝一会儿呢，我们这个猪肝是打碎了的，到时候加点黄酒，加点姜葱，打把一过滤，出来这个。一会儿我拿鸡汤一泄，现在咱们先一边聊着。
1: 您得给我们说说用到的啥，这着急的。葱姜水，然后银耳，这是
2: 鸡汤，
1: 猪肝是吧？就料理基本打碎碎里面加上葱姜水是吧？然后这是蛋清，这个。
2: 红椒是绿的，
1: 绿椒，这是
2: 鸡油，
1: 鸡油，来一点枸杞，
2: 对，
1: 您这还做了点这个，
2: 这是冬瓜，
1: 器皿，
2: 冬瓜盒，
3: 冬瓜，
1: 讲究，
2: 讲究吧，先弄这个啊，咱们先把这个蒸上，因为老先生们要吃得软和，鸡汤。
4: 鸡汤蒸银耳啊？
3: 对，
2: 怎么了？这前泡好的也软和了，得加点味儿啊。
1: 这个银耳也是先用凉水泡发，
2: 泡发以后煮一道焯焯，再搁点味，再搁点糖啊。
1: 煮还煮一道
2: 啊？对，要不然它烂乎不了。
1: 煮多长时间呀？
2: 您呀，怎么也得20分钟最少。
1: 煮完了之后盛到碗里，然后咱们再用这鸡汤再蒸，是吧？
3: 这里放点什么？盐、糖、
2: 盐、糖、
3: 味精啊，
1: 味精。
2: 鸡汤蒸软和了，
1: 这得蒸多长时间呀？
3: 一年，
2: 多蒸不怕啊！
5: 对，越蒸越烂，
1: 越
5: 蒸越软烂。
2: 多蒸不怕。
5: 银耳蒸时间长，能把它蒸化了。
6: 银耳呢，素有女人燕窝之称。
4: 看，
6: 你就想吧。而且呢，这个银耳呢，它女性为什么叫这个？燕窝呢，堪比成燕窝，因为它能滋补女性的皮肤，使皮肤滋润，还能够去除黄褐斑，主要含有10%的胶原蛋白，70%以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以它这个营养素呢是非常丰富的。实际上呢，银耳呢它的那个膳食纤维也很多，你要便秘的人呢吃一点银耳，经常喝银耳羹也是有好处的。它补充的是植物蛋白，所以呢胶原蛋白它在植物蛋白里面呢也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使皮肤弹性增加。
1: 您这是往里面加了蛋清，加了
2: 葱姜水，来点鸡汤啊，
1: 再来点鸡汤，要把它卸成什么状啊？
2: 卸成稠粥似的。
1: 您那之前就是这个生的猪肝，把它就
2: 对，加上姜葱啊，打了一锅。
1: 那加水吗？
2: 打的时候不用加，因为它有一点干汁儿。
4: 我这是哪儿的菜呀？
2: 四川菜。又是。
3: 这又是四川菜。
4: 怎么从来没听过呢？
5: 对，干糕汤是四川特别有名。
7: 因为你还小，
5: 现在这种传统菜现在很少有人做了。他一定是说要把这个什么鸡肝呀、鸭肝呀、鹅肝呀、猪肝呀，就是加上姜葱水以后打成这种细细的蓉状，最后蒸出来那个，它一般是干糕汤嘛，竹荪干糕汤，那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传统名菜。
4: 这是蒸出来跟蛋糕一样，所以叫干糕。
7: 牛老师，这要几种羹混在几种肝混在一起可以吗？
2: 可以，当然最好你使现在讲的是鹅肝，鹅肝最高级，要不然其次你就鸭肝、鸡肝。
5: 对，
1: 那鹅肝会香死吧？不是说鹅肝里面那脂肪含量
3: 对，胖死了。
6: 鹅肝里面的胆固醇非常高，在所有这个动物的肝脏当中它是最高的，所以呢你要是做成这样鹅肝，好吃是好吃，但是呢你胆固醇太高，对健康不利。猪肝呢是最平和的，它含有胆固醇每100克是200多毫克胆固醇，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它的维生素 A 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这个猪肝里面的叶酸也是非常高的，在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肝脏当中，这个鸡肝和猪肝的叶酸是最多最丰富的。
2: 麻烦您把这个接下来
1: 啊，这可以了是吗？
2: 对，因为那个咱们煮过啊，那个泡完了以后煮过，所以它就是蒸热入味即可。
1: 我这拿下来，
2: 您拿下来换地儿，我把这碗拿出来。
1: 这个要蒸了是吗？
2: 对了，
1: 好嘞，
2: 别走，
1: 这我
2: 别走啊，我就把这什么，把这什么啊，等我把这香菜叶儿沾上，香菜叶儿，
1: 香菜叶儿要沾到这上头呀。

0: 做个点缀啊。啊，
1: 你看这精致的，真是。
2: 这我可以放锅上了哈。
0: 对，
2: 这上锅蒸多长时间呀？
0: 这个你有一动作活啊，三五分钟。
2: 好嘞。
0: 这干细啊，三五分钟即可。这时候您猜怎么着？啊，汤递出来，
2: 加点鸡汤。
0: 对，这拿走了。
2: 好嘞，
0: 我们把这个给它扣过来。扣在这里边，搁这扣着，甭着急。
2: 好，
0: 这个过去啊做的是干糕汤啊，它是一个窝盘啊。哎，这个上桌以后呢，可以拉成小块儿，哎，竹荪弄好了，哎，也可以呢。拿小勺蒸出来，调羹一蒸。嗯，今天我这是盒，我得勾点芡儿浇上，做汤了。咱斌子炒一芙蓉。
2: 对，
0: 我看我弄这么一个干糕，它嫩不嫩？
1: 嗯，哎，那肯定嫩。
0: 它这个鲜，咱们这个有营养。哎，它这海鲜，咱们这是什么呀？是吧？
2: 咱们这
0: 家畜。
3: 对，而且银耳也好，
4: 银耳是山珍，
2: 对，
4: 是吧？银耳
3: 算山珍，
4: 山珍，
3: 山珍，山珍，对，
0: 这还能当燕窝使呢。
2: 对
4: 对，
3: 山珍配海味，
0: 知道吧？
3: 其实所谓干糕，干糕就是那个蒸出来以后像糕一样，就是它，但它本质是用干来做猪肝或者鸭肝这种东西。
1: 哎，那牛老，那干糕得蒸多长时间啊？
2: 中老年妇女
1: 时间那个啊，那蒸糕多长时间？
0: 三五分钟
1: 啊，就熟了。
0: 对呀。我们搁点糖，合合味儿啊，
2: 合合味儿，
0: 再来一点儿，一多多少少一个，因为我加了汤了，嗯，多来点盐，
2: 哎，来，
0: 说时迟那时快，来点淀粉，地道，
1: 不多不少，正合适，
0: 不多不少，得了，把鸡油咱现在搁进去，汁儿咱们好了啊，得，烧一亮，就差那个了。你数十下关火，
1: 十九八，
0: 太快了，你这个
1: 十九八七六五
5: 四
6: 停
5: 三
2: 二关火
1: 走，
0: 关火，
2: 反正我也不看了，成不成您就说了，怎么嘿，
1: 哇，真香哎，
2: 这行吗？
4: 行不？
6: 别加碎了。
0: 这时候您瞧啊，把这个一接，
3: 把它码好了，把这一
1: 合。哎
0: 呦，斌子，我这个完活了，撒点红的、绿的，牡丹一样，牡丹花。嗯，这时候把咱这个，您瞧这个没有？
3: 这也叫玻璃芡吗？
0: 对呀、啊。薄薄的，
3: 薄薄的玻璃芡，
0: 玻璃芡它亮啊，
3: 对，
0: 滋润呀、啊，
2: 对，
0: 它能更嫩啊。
2: 哎，我都舍不得吃了，这，
1: 咱就看着吧。
6: 炸五香。
2: 炸五香，
1: 五香，
6: 对，
1: 就这么简单吗？
6: 对，就很简单，街街就是一道小吃，叫什么？炸五香是厦门，只是要福建街街家家都要吃，都要有的。
1: 哦，知道吧？但是食材吧，
6: 对，今天看看食材啊，我们用的洋葱，嗯，香葱，香菜，鸡蛋，生粉，五香粉，米酒跟肉馅，
1: 还有豆皮儿。
6: 其实它最主要什么？就是肉馅跟五香粉，但是这个肉馅有讲究，肉馅我们不能搅，我们一定要剁，剁完了后它才有颗粒感。而且呢，假如说要是更讲究的话是什么？我们是小肉馅大肉粒，就是给它混一点肉粒再混进去，基本上比例大概是1:5，或者是2:8的样子，明白吗？让它有一点混合，它吃起来层次感不一样。比如说你吃的是小块肉粒，它有碎感嘛，但是里头有大块肉，它就稍微有点层次，
1: 有层次感。
6: 对，现在呢，我们用点洋葱。
1: 对。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这种典型的这种属于家常的这种小吃类也好，或者菜也好，它没有一个定性，说我非得加什么料。
6: 切的粒不要太小，稍微大点啊，给它放到肉馅里，
1: 就跟肉馅和一块儿是吧？
6: 这个比例呢，基本上是3:1，三份的肉馅，
1: 一份的洋葱，3:1
6: 啊。对对对，
1: 记住了。
6: 对，这时候我们加点小葱，
1: 切点香葱啊。
6: 这个放完香葱以后呢，有的人还喜欢放什么？放马蹄呀、放香菇啊。那个我们今天就不放了，我们就是根据而言就放点葱花就可以了。香菜去根
1: 儿。主要是要这个杆儿的部分啊。
6: 对，因为你香菜要是时间炸了，它就容易变色。
1: 对，
6: 我们基本上，而且这个杆

0: 那别切太小了，稍微粗一点点。好，好嘞。这时候呢，我们呢打入一个鸡蛋，
1: 打一全蛋哈。
0: 对，打一全蛋。
2: 香，
1: 收尾。
0: 完了呢，放入米酒。
1: 米酒。
0: 对。
1: 只能用米酒吗？
0: 对，因为不是只能用，可以用料酒什么都有，但是米酒它的香气会好，尤其是炸这个。这个呢，我们不需要上劲儿，所以呢，我们轻轻搅拌一下，搅匀就行了。这个不用摔，千万别摔。一摔完了，口感就没有那种松软那种。感觉好了，知道吗？
1: 顺一个时针方向。
0: 对，完了，这
1: 油给您热着吗？
0: 不，先不用，稍微等会儿的。我们加入米酒。这个米加入米酒呢，也第一个呢是增米酒是增香，第二来说是什么呀？
1: 去腥的。
0: 对，最重要的灵魂。
3: 灵魂。
0: 对，这个可以多加点啊。
1: 啊。
0: 哎，来点盐。
1: 盐。
0: 再来一勺。再来半勺，好，
1: 好。
0: 这时候你闻闻这个里头就有酒气跟五香粉的味道，
1: 是哎，米酒那清香。
0: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不叫腐皮啊，它叫油皮，因为它比
1: 油豆皮儿，
0: 对，它比正常的腐皮要薄一点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简单，把这火可以做上了，
1: 好，要炸了是吧？一会儿弄好了
3: 啊。这个油皮比一般腐皮更有韧性一些，是吧？
0: 对，看着怎么包啊？
1: 嗯，
0: 就轻轻的，这个时候呢，还有点可以拿一点抹，稍微抹一点点。
1: 啊，拿这馅儿粘它。
0: 对，稍微粘就抹一点点，它就能粘上了，知道吗？就不用你再、我们再去做一些什么那淀粉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好，这个时候呢，把这拿一下。
1: 这是一条。
0: 对，这是一条啊，搁这儿啊就行了。
1: 好嘞，
0: 汇报吧，来
3: 汇报，
0: 我来试试。
3: 行，可以。
0: 一定要包粗细一样啊，要是炸了不好看了，知道吗？
3: 好嘞。
0: 这个炸这个时候油温千万不能高，基本我们油温在30左右。
1: 三成就是开始油响，马上不响了，就是30了，是吧？
0: 对，稍微温有一点有一点点温度，三四成温度的时候就行了。在我炸开这油温在110度左右，100度到110度就可以了。
1: 三四成的感觉
0: 啊，够了。
3: 好，
0: 炸好了全算我的，炸不好全是你的。
3: 得嘞，这是我一个徒弟应该做的事情。
0: 不是不愣的，对，
3: 轻轻压一下。
1: 你怎么能弄成三角形的呢？
0: 对啊，你得弄成三角形。行了，我可以拿一点抹，稍微抹一点点。好，这个时候呢，把这拿一下。
3: 看，又一个啊。
0: 那个没放淀粉，为什么？因为摆肉的时候，你得看那个肉馅。假如肉馅够它，没有水分的话，我们不用放淀粉。假如要有，你就得稍微放点人过来，怕它跑了。
1: 跑了。
0: 对。稍微抹上它一点，它就那什么了。
1: 拿肉馅当粘合剂哈。
0: 对。
1: 好嘞。
0: 好，
1: 开始要炸了是吧？
0: 对，我们把这火稍微升一点。好，让它泡上，看到了吗？你看它这弄完了，它的皮马上就自己就缩了，你知道吧？你看现在油温上来了，我们要稍微混小点。
1: 混小点，油温不能太高是吧？
0: 对，油温别要太高。因为它太高，等外头皮糊了
1: 啊，
0: 你里头肉馅还没熟呢。因为它就是一个街边小吃，为什么？就是慢工出细活，你来要炸点、切点、再炸点，是不是？那永远保持有热的，永远保持锅里也有的，知道吗？
3: 这一般得炸到什么程度？炸多久啊？
0: 不，基本上炸个3-5分钟就行，因为你本身肉馅很薄，它很少，它遇热就能熟了，知道吗？你看现在基本上，你现在冒了一个泡，它就是说，你看全都浮起来了，说肉现在已经大概有80%熟了，这时候我们开火。开火，然后让它迅速升温。升温第一什么呀？让它催熟里头的肉，再说呢，把它的这个皮，那个炸脆，就这个上色就 OK 了，就好了。在厦门的时候，这炸五香还要配一种东西，
1: 什么？
0: 叫什么？叫厦门辣酱。它是专门厦门的辣，跟咱们普通北方的四川辣酱什么不一样？它这是什么？它是就是很细的辣椒面，完了后就是做成的辣椒酱以后，它里头有点带点甜味儿，一点点酸味儿，但是它蒜蓉没有，它不是蒜蓉，它没有那种蒜味那么重。
1: 哎，这炸完出来搁多久就不脆了？或者
0: 正经来说啊，就是随炸随吃，这个不能放凉，一放凉它这腐皮本身有里头有水分嘛，肉水分它吸干它就蔫儿就软了。
1: 你比如前天晚上我们就做好了，就是说包好，然后转天早上炸行吗？
0: 那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就是必须要先来现炸。你看现在泡就小了，对吧？刚才泡的时候是因为水分
1: 出来的。
0: 对，好，这时候基本上这好了，我们关火。
2: 弄 鸡翅确实是有点浪费。
4: 其实说话说对，你说进来，他就。

0: 它其实就是面上那一层浮油。
1: 稍微等会儿，它一会儿，因为你一晾它以后，那个油基本就会少了，你知道吗？这时候让我们趁热，给它改个道。
2: 得，
0: 你脆上。
2: 得。
1: 好，这道菜基本就 OK 了。
0: 哎、好嘞，
3: 哎、也尝尝
0: 吧。
4: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七个节气，
2: 寒露。
10: 秋风起，蟹脚痒，
11: 这不能蒸，有一个心意。
0: 蟹肉卷儿，醋的那方挤就行了，
10: 特别完整。
0: 定型的一个过程。
10: 行嘞，满满的仪式感。
12: 私房肉饼蒸海蟹，
13: 一点点就行，让它有一点动物的香气，
14: 这些美味在人间啊。
15: 蟹粉，狮子头，这夏天和秋冬季，咱们用这肉的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10: 咱们开饭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要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部署落实，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疏解央企子公司，拓展业务版图，承接重点项目，扎根雄安，蝶变新生。
0: 层层净化首碧水，擦亮白洋淀生态底色。律动河北山水间的答卷，今天走进府河河口湿地。
1: 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动力。
0: 假期客流集中返程，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有序出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稳步推进。

0: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惠及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
1: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0: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2: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0: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余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3: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0: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
1: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0: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全域医疗直通，做实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5: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6: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书写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书写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

0: 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1: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2: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1: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3: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1: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3: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5: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湿地生态画卷。这片总面积4.23平方公里的功能性人工湿地，日复一日地净化着入淀水源，筑牢白洋淀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7: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8: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7: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浅流湿地。
8: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7: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 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

0: 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0: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符合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2: 治理以后是滩涂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青的浅呀，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1: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符合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3: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7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4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氧量、氨氮的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0: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4: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3D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5: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6: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这儿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7: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8: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9: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7: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0: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5: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8: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11: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5: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11: 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2: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5: 嗯。
12: 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8: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4: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13: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8: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

0: 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1: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

0: 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
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2: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1: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3: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4: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这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5: 也非常好吃。
1: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6: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1: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腰锦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7: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2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1: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战、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8: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1: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6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10: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5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1: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11: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1: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

0: 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天气方面，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7摄氏度。天气晴好，夜间气温较低，请注意增减衣物，顺利返程。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领域项目，能有效破解重大项目，特别是民间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缺口难题，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跟进投入。为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9月30号起，我省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推荐范围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山河盛景，共赏燕赵风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地天气晴朗，午后气温大都在25度以上，南部不少地方还能够达到30度上下，户外阳光下热意明显。未来3-4天，大部地区还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各地气温变化不大，波动幅度呢都在3度以内，基本还是今天的翻版，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工作生活。需要注意的是，9号晚些时候到10号，北部地区呢会有弱降水出现，降水的形式为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小范围的弱降水对于干燥的状态改善作用不大，当前天气持续干燥，再加上草木干枯、落叶堆积、易燃物增多，各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普遍处于3-4级。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去往山区要格外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4到29度。张家口晴，8到25度。承德晴，7到27度。秦皇岛晴，12到26度。唐山晴，11到26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2到28度。沧州晴，16到29度。衡水晴，17到30度。邢台晴，13到29度。邯郸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定州晴，12到29度。新集晴，16到31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雪，0下3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9到24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

0: 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2: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3: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1: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

0: 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

0: 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

0: 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2: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3: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4: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5: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4: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6: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4: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7: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4: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8: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4: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9: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4: 这 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

0: 在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八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聚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1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

0: 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卫视今晚播出。
7: 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叔叔包五亩地，也算是叔叔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8: 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
9: 叔叔，
8: 姐。
9: 跟姐走，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着。走，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8: 去吧。
11: 理想无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0: 咱回屋去。哎，你别拉，这一有事儿你就按了这边按那边的。老跟俺说，过几天就好了，这日子能好吗？索性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
1: 咋了？咋不吃饭了？
0: 俺今天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俺自打家进这个家以来。 二老对俺一直亲善，俺对二老也尊敬有加，俺不僭越，俺不顶撞，儿媳妇不该干的事儿俺一件也没干过。如果二老需要，俺早请茶晚问候，俺一样能做到。这个院子里都是俺宁秀秀最亲的人，俺就想问问爹，俺咋就家殷勤了？
1: 秀儿，你说的对。
2: 咱一会儿再吃，回屋歇歇会儿去，别往心里去。他说的都是气话啊！哎哎哎哎哎，谁说的是气话呀？俺说的是实话，
3: 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啊！
2: 想当初，嫁到俺们家来的时候，口口声声的说，俺要当一个锄地户子的媳妇儿，好好过日子，都是一家人。 你现在看看，做的这些事儿，这像一家人的做法吗？别的不说啊，裴宋呢，到现在没有啊，也不管你爹去要这15亩地啊。好不容易人家费左氏是吧，抽了铁头的地，好家伙，横竖拦着不让种啊。他爹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把地契交给了俺，好家伙，不让俺要。
3: 你要干什么？
2: 啊，口口声声说跟他爹置气，好啊，你

0: 你爹知去啊？你拉着俺们干什么？俺们是垫背的，怎么的啊？俺们家大小小伙多精神啊！啊，娶个黄花大闺女，弄他个三五亩地回来很容易。好家伙，让俺跟着你受苦受累的呀，没这个道理嘛！
1: 爹，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小兔崽子，山崖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爹娘给你娶个媳妇儿是让你过日子的，没让你跟媳妇儿联合起来气你爹和你娘的呀。这要在别人家，你试试，哪家儿媳妇敢这样？那当儿子的这嘴巴子啪就上去了。
1: 爹，这你就不对了啊！哪有老人怂过自己儿子打媳妇儿的？俺就觉得您这么说秀秀就不对，
2: 他都难成啥样了，亲人没有一个投奔咱来了，咱怎么就不能把他腔子里这口气给他立起来？咱是他亲人呢，
0: 他这口气立起来，你爹这口气往哪出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你爹啊？从开春到现在，俺天天跟小独角下地呀，起早贪黑的干活啊，儿啊，到头来咱是白干呐，口口声声说跟他爹不对付，掉屁股就去报信儿去了，人家才是一家人，穿一条裤子。我告诉你啊，兔崽子，你就告诉他好好过日子可以，还这样的话，俺就不认这个儿媳妇儿。把饭端屋里。哎呦，
1: 咋办呢？
3: 那，你和秀秀先吃哈，你去劝劝秀秀，俺去劝你爹。这死老头子，哎呦，赶紧去！哎呦。
1: 娘说了，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饭。
4: 娘说的对，吃饭。
1: 爹他，
4: 我不想唠，先吃饭吧。
1: 来。
5: 你看。这都是俺的，这都是俺永天的。啊，金仙，妹妹，你的。
6: 你干啥？哎，哈哈哈哈！啊，啊，
5: 哎，林子，哎，林子，你闻吧。
6: 闻啥？这老土有啥好闻的？
5: 这不是土啊，这是俺的地呀，被冯二伯深耕过三遍的地，多香啊！
7: 俺闻的这可不是土味，是白面饺子味，是果子仁的香味，是叔叔造的酒香味啊！啊！
5: 林子，俺给你看两个宝贝。啊，这盒宝贝啊，别人。只有这个，没这个，所以他们的永殿都是保不准的。啊，只有俺冯铁头，两样都有。这个再指上这个，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林子，俺们以后啥都不怕了。呀，这是俺杂命还赚，这些俺留着买点好种子。这些，给你，拿着。回去给你弟妹买些吃食，解解馋。呀，明天就去买种子。走啊！
6: 俺去挖点野菜，全家人的嘴都等着俺呢。
5: 银子，俺把话放下，你就等着跟俺过好日子吧。

0: 春种秋收好收成嘞，妹妹你等俺娶进门嘞。
1: 哎，人蠢不回事呢啊！
2: 哎，干嘛呢
1: 你？
2: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让俺在里头上等着，完了之后你们过去给俺用电。我都等了两天了，你们也不去，我可不就得找你们来吗？
1: 大犊子，咱俩平时关系不错哈。
2: 对呀、
1: 啊，俺跟你说上一句，啊，您也不看看您自己是个什么情况啊？您要啥用电？俺要是你，踏踏实实种地，好好过日子，别省事儿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俺咋了？那李老三他都能用电，俺咋就不能啊？
1: 那不挺劝是吧？
2: 俺找东家说去。哎，我自己说去。
1: 别拦着。干什么？
2: 哎，别拦着。
1: 哎，你不挺劝？东家不见客。
2: 不见客？那俺坐这不走了。我不走了。
1: 那不挺劝啊？
2: 那都能用电，我咋就不能用电？
1: 俺不管你了啊。
2: 我就坐在这儿了。
3: 爹，大脚，吃饭了。
4: 哎，我一吃。爹，爹，这一家人要别扭到啥时候啊？
5: 秀，爹说完你，你一天都没咋说话，
6: 你是不是心里记恨爹了？
3: 你快趁热吃吧，俺去松松地。

0: 俺吃好了，跟俺说说吧，别俺了。俺不是你想的，心里跟爹置气呢。俺觉得爹说的其实都对，说的俺哑口无言。俺的确不该把自己的事情压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跟俺一起扛。 那宁学祥没有麦蒂赎俺这件事儿，俺心里是有气，俺也跟他闹掰了。但这事儿不是你们造成的，也跟你们没关系。俺却偏偏拉着你们跟俺一起扛。用咱爹的话就是，是你们帮着俺把腔子里这口气儿立起来了。可现在爹腔子里那口气儿他走样了。俺现在就想着。 怎么能帮爹把腔子里那口气儿立起来？俺其实想的可多了。之前爹说俺假殷勤，这话说的也对着呢。俺想了想，俺在这个家就是事情做的最少，要求又最多的那个人。俺想想看，俺可真是太傻了。俺一心就想和你把日子过顺溜了，过好了。 可俺好像总是站在高处，等着你，等着爹上来。俺可不能再这样了。就说俺跟爹吵架这件事，俺就得好好解决。都说这一家人和气生财，要总是因为俺吵来吵去的，这日子咋过呢？你干啥？这么看着俺？媳妇儿。
1: 你咋跟别人那么不一样呢？俺这是把你的话转告给爹。
0: 哎，大脚，都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铃。

0: 小赖在俺家吃当铺啊。
1: 东家，您答应俺给俺用电的，在大脚家门口，您说让俺回家等着，您不找俺，俺这不才来的吗？
2: 哎呦呦，瞧俺这记性啊！
0: 你是要用电？
1: 对，
2: 哎呀，刚想起来，是有这事儿。
1: 那您现在给俺用电呗，也不迟。
2: 俺现在正在拢账呢，正好把你的事儿和你的账一起拢一拢啊。
3: 黑大肚子，
2: 你跟俺这儿租了三亩地啊，连续三年租子也交不齐，还有啊，每年青黄不接，和年前你跟俺又借粮食，你老婆生病又跟俺借钱，俺每年借给你的粮食、地瓜杆子，还有买药的钱，要是都换成粮食，都能装成一个大粮吨了。你不想着咋还俺的账啊？还学着别人闹事儿，跟俺要用电？
1: 东家，您给那些个用电户，他们都还清您账了，
2: 还真让你说着了，还真不是。
1: 那，
2: 但是你不行，你吃的多，干的少，俺要给了你用电，俺怕你把俺弟黄了，俺不信你。
1: 东家欺负人。
2: 俺就欺负你了，咋的？是你自己不争气。胖子，送客，轰走！
4: 说什么了？啊！哎，
1: 反正虱子多了也不痒，家里断粮了，你再借我一斗地瓜杆。
2: 到底是谁欺负人呢？账也还不上，还想跟俺要用电，到底是谁欺负人？
4: 他劝我，哎呀，总之他不听劝，跟俺来害的是。
0: 我这脑子还敢来跟俺对峙？
5: 走吧，
6: 谢谢。
5: 他俩家回来，这是天堂家要不得，他不能给你姐丢脸，快把他俩拽回来。
7: 哟，俺当是谁呢？咋？这费大肚子又把你们家的锅给舔干净了啊？磕头磕头尿门了？俺家哪有余粮啊？有余粮也让那个狐狸精给拐走了。哎，那个憨儿啊，他没少往出倒腾东西呀。俺就跟他说呀，这是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多少粮食都填不满的穷坑。可俺那个憨儿啊，他就是不听。哟，你瞪俺干啥呀？啊，俺说的不对吗？街坊们谁不知道啊？俺家铁头被那个狐狸精给下药了，迷了心窍了，两天三头的从家里偷东西去填这个无底洞。
8: 你说谁狐狸精？你才狐狸精！你家粮食长啥样，俺咋没见过？
7: 哎呦，你们都听了啊！哎，银子他娘，亏不亏心呐？啊，吃了俺家那么多粮食，咋？老的小的，这会儿都不认账了是不是？
5: 铁头是吧？人家铁头对俺们的好，忘不了。孩子小，不会说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哎呦，亏得你还知道俺家铁头接济过你们家啊！你要真念他的好，就赶紧跟你们家银子找个人家嫁了，别再让他来勾搭俺儿子了。俺们家铁头现在那是农会的头头了，俺们家也是有用电的。 这今后日子再好。

0: 也经不住你们这个穷家的拖累呀。哎，你是不是想拿俺家铁头当冤种冤大头？做梦吧你。可都看着呢，这跟俺半点关系都没有，俺连一个手指都没碰你，真是的！
1: 少说两句，把人都晕了，快快快，抬起来！抬俺屋去，
0: 这要是在俺院里咽了气儿，你说俺冤不冤枉啊？
1: 抬俺屋去送。婶子，您醒醒啊！
2: 娘，
3: 快使劲喝。红糖水多喝点，哎，好多了吧？好多了，好多了。
2: 喝喝。
4: 娘，
5: 橘子回来了。
4: 爷，
2: 爷，
4: 娘，
3: 啊，
4: 咋的了？这是铁头娘骂骂你狐狸精，娘气昏过去了。
0: 哎，这亏了没在俺家门口蹬腿儿，这要是跪了些，你说俺宅子轻吗？街坊们，你们可都看着呢啊！他们才从俺家门口过的时候，他嘴里还喘着气呢。哎，想干啥？想干啥你？
4: 你说俺想干啥？俺想，俺想找个烧红了的棍子抓那杀人的鬼！
0: 你秀秀，你看他厉害的！你看听好了啊，俺让俺家铁头把俺家那十三亩地好好的种下，到了秋天多打粮食，年底俺就让花镜子跟俺家铁头说一门好人家的闺女，转年俺就把她娶回家。你呀，就死了这份心吧，别再惦记着俺儿子了，俺家铁头是不会娶的。
6: 娘。既然颠到了这份上，俺就当着大伙儿面把话说清楚。俺封铁头这辈子非银子不娶了，俺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老娘也一样。
0: 你不听话，
4: 封铁头，俺也告诉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别当这个冤大头。你跟你老娘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才不稀罕嫁给你。
6: 行了，别说气话啊！这谁不知道俺们俩的事儿啊？
4: 你别拉啊！铁头，打，打下来，咱俩都踏实。来，打，打，打下来，打！
6: 都怨你，这个人欠人。
0: 他不嫁咱最好。
3: 回去躺着啊，谢谢大娘，躺着。好嘞，
4: 谢谢大娘，
7: 谢谢大娘。
3: 拿着吃，拿着回去吃。
7: 谢谢，
3: 拿着回去吃。
7: 散了吧，
3: 走吧，出事了，走吧。铁头，你
0: 好啊，你个死孩子，你为了那个狐狸精啊，你要跟你老娘分家是不是？行，走吧，走吧，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8: 去吧。
9: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一读书就犯困。
1: 奇了怪了，俺自己看书俺一点都看不进去，但是你要跟俺读俺都能记心里。
0: 你想让俺帮你读啊？
1: 你就跟俺读这个，这个俺也看不懂。
0: 这篇好。他们两人同时捏起筷子。

0: 麦子指着婉言
1: 笑眯眯的，
0: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1: 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it first.
0: My dear, oh no, please you.
2: 你说啥呢？俺一点都听不懂你说啥呢。
0: 你是说这几句？这几句是英语，就是英国人的语言。美国、英国还有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说这种语言。另外，英语、法语是目前世界的通用语言。
2: 那你跟俺说说，这啥意思？啥意思？你俩解释解释。
0: My dear 就是亲爱。
2: 啥意思？
0: 就是。
3: 少爷，大奶奶让你过去一下。
4: 哎，好。
0: 先看。
2: 文典哥居然还会说外国话。
0: 嫂子，你感觉咋样？要不俺去请个郎中回来。
5: 咱家那些个永电的减租减息的那换气都换完了？
0: 换完了，俺和刘管家一起给佃户们做的登记换的气。嫂子，俺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您呢。
5: 谢俺啥呀？替谁谢呀？谢俺第一个带头永电的，谢俺由着你三进家财。这事俺还不知道怎么跟老祖宗交代呢，这么多年不变的规矩咋到俺这儿就变了呢？你要知道，回头见着老祖宗被怪罪的是俺，不是你。
0: 嫂子，事已至此，你也别多想了。还有啊，将来像咱这样的人家还会面对更多这样的事情，
6: 您也不用担心怎么去跟老祖宗交代，因为老祖宗啊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不存在了。
5: 混账，自个儿跪着去。口无遮拦。
0: 行行行，嫂子俺跪。但是呀，要等俺先出去看看咱的佃户现在有多开心，俺回来就跪。
5: 净顾着人家开不开心，你嫂子和祖宗不开心你咋不管呢？
7: 这宫里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8: 哎，文景哥，你干啥去啊？
0: 俺出去转转。
8: 俺还想问问你这外国话到底啥意思啊。
0: 苏苏，你想不想跟俺出去
8: 散步去啊？
0: 啊，对，边走边跟你讲。
8: 行啊，走啊。
9: 难为你这么想。要不说这念过书上过学的儿媳妇她就是不一样，你换人家家里早打成堆了。你爹俺知道，话说的硬气，心不坏哦。过两天消消气就没事了。哎，你说的这个赚钱买地让你爹舒心可不能那么想。你看这世道，别说你一个女人，就是大老爷们出力赚钱也不那么容易啊。
10: 娘，其实俺说要赚钱买地也不全是为了让爹宽心，俺就想着锄地户子就只能刨地里那点粮食嘛。俺要是真赚着银钱，俺就不让爹过那省吃俭用的日子。
9: 锄地户子刨食儿吃是苦，那也安心稳妥。那银钱谁不想要？哪那么容易就挣来的？俺那小的时候，说几辈辈人以前，说有一户人家种粮食的地不种了，种丹参，那是药啊。哎呦，那可是赚的家，赚的几辈辈人都不愁那钱能花完喽。这一下惹恼了老天爷了，一把大火，买的赚的烧了个精光。这个事就说呢，种粮食的地可不能想别的，好好种地。咱是锄地户子，你不种地你种么呀？嗯，来， 哎，差不多

0: 铁头，忙着呢。忙啥呢？
1: 这地是俺永店了，弟。
0: 以后俺就在这守着。
1: 俺一直睡在这儿，睡到秋天大丰收，
0: 睡到颗粒归藏，卖了钱娶媳妇儿。
2: 俺没问你这些没用的，俺就问问你现在还是不是农会的头？
0: 你说嘞？
2: 是啊，那就好办了。那个宁学祥他不给俺永店的事儿，你管不管？
0: 不给永店啊？
1: 哎，俺咋记得人家那天说亲自不是去你家给你办了呗？
2: 他是说了，但是他又变卦了，
1: 无缘无故就变卦了啊？
2: 他说俺欠他东西太多了，他信不着俺，所以就不给俺永店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了？那人家都说出这话了，能有啥办法？你找他有啥用？
2: 哎，当初你成立农会的时候，说是给俺这样的农民做主心骨，该咋办你就咋办呗，你知道啊？
0: 行行，俺管啊。但俺最近这农会的事情忙得很，你等俺闲下来，闲下来俺过去给你问问啊。
2: 俺等你忙完了。那俺不得饿死啊！你看我等你，
0: 不是说，俺用电了不就等于你用电了？那银子没跟你说？
2: 就你这样的还惦记俺家银子？
0: 呸！

0: 来了。哎，费大肚子，你来讨吃的吗？
1: 俺不是来讨吃的，俺找你家少爷。
0: 少爷没在。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俺说，等少爷回来俺给你通报一下。
1: 少爷真没在。
0: 真没在。
2: 小青啊。
0: 哎，
2: 是谁来了？
0: 哦，是费大肚子，说来找少爷的。
2: 叫他进来吧。
0: 哎，
3: 进来吧。
0: 这边。
3: 哦，
0: 这边。
4: 费大哥，文典不在家，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确实有点小事儿，关于那个农会，还有宁学祥，永电的事儿。
4: 永电的事儿
5: 啊？你说的那块地不行，周围都是树林儿，是吧？日头也晒不着。再说了，这地底下都是树根，吸水吸肥。种庄稼根本不行，
6: 那就种点不稀罕日头的东西。
5: 你小子别想三想四了啊，你就琢磨着把咱家地弄好了就行了。开荒哪那么容易啊？要是那么容易的话，咱家何止18亩地呀，280亩地都有了。
6: 俺就不信了，这天牛庙村这么大个地方，开不出来一块地。
5: 真是嘴硬，能找你爹不早找了吗？你爹是谁呀？你，
6: 俺不信，俺必须给他找出一块来，大不了俺去远一点。
7: 爹，大脚，吃饭了，来，
5: 屋里吃。
7: 哎，爹，爹，爹，俺要说，俺能出去赚钱给您买地，您还不跟俺说话？
5: 你赚钱买地，什么意思啊？你爹你哥让你做买卖了？
7: 您终于肯理俺了。这不准成的事儿俺先不说。爹，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宁家，俺赚钱的事儿是俺娘帮俺想得到的。
8: 是俺出的道道。

0: 这不都我挖的豆吗？
1: 娘，换点银子钱，俺先不说。爹，吃饭。您不回屋吃了？
2: 你挺气人的，你信不信俺揍你？行了，爹。
1: 来，
2: 你到底要干啥呀？
3: 说了不说就不说，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吃饭。吃饭，爹。那个宁学祥啊，他不肯给俺用电了，俺就找那个铁头啊，那农会头头，他也不管俺了，俺就想起少爷，少爷是见过世面，而且现在都是教书先生了，少爷懂农会，俺就让少爷替俺讨个公道。
1: 费大哥，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但您要讨公道这事儿，让文典去不合适。那宁大叔是文典的老丈人，哪有女婿指摘老丈人的？这不是有理也要矮三分吗？对，俺倒是有个主意。
3: 那您说，
1: 俺觉着你可以去宁大叔给永店的那些家候着。
3: 看看他们是怎么跟宁大叔说的、做的，你也跟着学，要不了三天你就能摸出门道，说不定您永店的事儿还能有个缓儿。这行吗？行不行的，
1: 俺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不是也没别的法子了吗？要不您试试？哎，那就按着您说的去办啊。
3: 小青啊，哎，给
1: 费大哥装五斤身子走。哎呦，
3: 大奶奶，这个使不得。俺不是来讨吃的，俺就是让他给我讨个公道。
1: 您不用跟我客气，虽说您不是俺的佃户，但是一比也写不出两个费字儿，不是？
3: 是。
1: 就算咱隔得再远，那也是沾着点亲的，能帮的俺也就都帮了。
4: 那谢谢大奶奶，谢谢大奶奶，哎，俺一定按着您的说的办。那我先走了。哎，不合适，你看拿着，大奶奶，你看拿着，坐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啥也不肯回来了。他要是不回来，俺这个家不就散了吗？俺求你帮俺去劝劝他，让他赶紧的回来，行不？
1: 你说这铁头，哎。
2: 铁头，
4: 铁头啊，
2: 铁头，大哥，这么晚了，你俩咋来了？哎，小心！
4: 要不是你娘哭着喊着，俺们都不知道你搬出来了。
1: 铁头，该说不说，你这窝棚搭的挺结实啊！
2: 不错不错，是吧，哥？
5: 我跟你说，
2: 就这杠子，俺一个人从山上弄下来的啊！这大小杠子，俺用了30多条。
4: 我们是来劝人的，你咋还夸上了？啊，
2: 对对，哎，别劝，谁都别劝啊！俺就在俺这地里守着，等秋收了赚了钱，俺把银子踏踏实实取进门，俺娘到时候认也得认，不认她也得认。
1: 行，那你就搁这待着呗，等到了7月份雨季，看你怎么睡。
2: 哥哥，你过来，你看，俺准备在这上面铺上一层蓑衣草，这雨再大它也不存水，你知道吧？你再看这。哎，这地铺，啊，俺这地铺都是犁地支起来的，这多高啊！你看，这上面俺铺了干草，又宣又软，俺还怕个雨。
1: 铁头，要俺说，你这地种的也就一般，但你这窝棚确实搭的结实啊。哎，你要空了，给俺也搭一个呗。
5: 咋？你也准备跟嫂子干家？
1: 走吧，回去吧。
5: 哎，都别劝了。你们啊，就踏实的等俺取银子吧，啊！

0: 我说费大肚子，你都跟了我好几天了，能不能让我好吃顿饭？哎，
1: 别！家里孩子俺都没舍得给吃，给做活的你留着，你干啥叫人家抢去了？都以为俺这是用电呢，日子好过了，其实还不就是个摆设，做给婚姻看的。
2: 做给活人看的。
3: 你说宁学祥的永殿是假的？
2: 俺刚才说的那些个都是李老三他媳妇的原话。俺去找了宁有同的大儿子，那个可是个老实人，只管干活。他跟俺说了，他的爹娘从来没跟他说过他们家地永殿的事儿。而且这些户啊，假永殿不说，还都得到他的好处了。俺地少，他这点好处都不舍得给俺啊。你
3: 费大哥，你说的俺都知道了，俺说了会帮你就一定会帮。哎，你回去等信儿吧。
4: 哎，好。大奶，这肾，肾，哎，宋仲林，大奶走。
0: 啊，那肾，身体挺好的哈。
4: 对，
5: 这会儿这时间，俺估摸着都是冒牙子呢，俺可得好好分辨分辨。
6: 娘，您说这丹参越大了越好入药，那俺们要是挖到了苗子，能不能自己种在地里，等长大了不是能卖更多钱？
5: 咦，可不敢胡说。再说咱屋里没有地种，就是有地也不能种这个。俺不跟你说那个老事儿吗？那可是遭灾的事，可了不得。哎，这都是俺小时候听到过的，这要不提俺都忘模样了。
4: 铁头兄弟忙着呢，俺家大奶奶来了。
7: 你找俺有事啊？
8: 俺来看看俺的地，永殿之后俺还没来看过呢。这封二叔深耕过的地就是不一样哈，苗子都比其他家出得快。
7: 深耕是深耕，那俺这汗珠子掉地摔八瓣，连根草都不让它长俺地里，那不好。
8: 是，俺知道，毕竟永殿了，要再伺候不好，那俺可是不答应的。那这地，俺还是要收回来的，毕竟这地是俺的，就是到县太爷那儿，俺也是说得通的。
7: 嫂子。您这话啥意思？您到底想说啥呀？
8: 有件事儿，不知道你这个农会头头知不知道？
7: 啥事儿？
8: 俺听说宁学祥家的永殿是假的。
7: 假的？那不可能！那当着俺的面吐露鬼做的永殿的戏，那俺都盯着呢。
8: 无风不起浪嘛。不管是真是假，你这个农会头头还是要过问一下的。毕竟如果他的永殿是假的，那俺们这些真永殿的也就没这个必要了，你说是吧？
6: 娘，这苗子真能卖钱啊。
5: 你是小的不行，你看这根两三年了，这能值点钱。
9: 你做么呀？啊，你这要跟谁拼命啊？
7: 没你老的事儿，俺找宁秀秀。你都知道俺是为啥来找你的，对不？
5: 你想做么？俺叫大脚回来治你。
7: 找谁俺都不怕，俺就是问宁秀秀。你爹，那宁老三贾永殿是不是你给出的招子？
6: 贾永殿？
5: 我贾永殿？
6: 啥意思？
7: 你还给俺在这装是吧？
5: 你瞎了眼了？你看不出你嫂子刚知道的？
6: 铁头。到底咋回事？你跟俺说说。
4: 李郎中，这边。哎，
10: 好，好，好。
4: 少爷，
10: 李郎中，您可算来了。
11: 怎么了，少爷？
10: 您安安静。少奶奶正在房间看书，这一起身发现凳子上有血，你赶紧给俺看看吧。
11: 好，好，好，好。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俺们中了他的，那就得永远的中下去。
8: 小梁，不把梁子放下，
9: 快点快点，
8: 俺们全部退，
10: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1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兄弟们，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8: 因为我与众不同。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
7: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8: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7: 你到底什么速度？
8: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7: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8: 零油炸，毫无负担。
7: 你到底什么赛道？
8: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
1: 恕在下一出前路，少奶奶并无醒来。
0: 这不可能！他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他流血了。
1: 少奶奶并无喜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啊只是月信而已。
0: 不可能是月信的，不可能的呀，他好些日子都没来月信了呀，而且你看他那肚子都已经显怀了呀。
1: 我也诊治过这场病患，有些夫人啊，她自认为自己已有身孕，这月信呢随着心事也就不来了，再加上赖床不动，多餐多饮多食，所以呢也就显怀了，这只是啊养的丰腴了而已。大奶奶，我就先告退了。
2: 来，俺去送一下。
0: 小青，去把霍郎中给俺请来。小青，
3: 哎。
2: 大奶奶，
0: 把霍郎中给俺请来。
2: 大奶奶，您让俺去找郎中，俺先去请个霍郎中。可是人家回话说，霍郎中已经回到县城家里，你们歇意很久了。

0: 你就一直觉得这事儿奇怪，俺也没想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俺本来都不想管，俺都永电了，就不想再折腾了。可是不管不行啊，这地要真的被抽回去，你说俺该咋办呀？这。
2: 问你白问，反正你以后向着你弟。你要真这么想，就趁早别问我。嫂子，你有招吗？你帮帮俺呗。
1: 俺真的都不想干了都。你这是这你，
2: 我也知不道了，进门就发癔症。宁秀秀是你叫的，赶紧给嫂子赔个不是，让她帮你想想啊。
1: 嫂子，对不住。咋？不想干了？要不，你还是让大脚哥来当这个农会头头。您有识文断字能帮他，俺都不识字儿。这上面写的是啥？
3: 这俺这进忙地的事儿呢，早就忘光了，都不知道该咋去置办那笔账。
4: 老大，
3: 老大，农会的铁头来了，说找您。
4: 他找俺干啥？
3: 俺看着他请着农会的气来的，好像是农会的事儿吧？
4: 带了多少人？就他自己啊。叫他进来。得嘞。
3: 铁头兄弟，找俺有事儿啊？您是识文断字啊？这信的每一行每一个字俺都全背下来了。你仔细看看。 如果宁学祥他还敢蒙农会，到时候那就是县农协来找他，到时候该咋办啊？哪也管不了了。啊，俺先告辞了。
4: 破！

0: 脓血来了会咋样？抓张宗昌的县知事的时候，梅花扣，五花大绑。儿啊，你爹是不是躲不过去了？
1: 他铁头敢一个人撑着起来找俺。 那就是幕后有高人指点，但这高人呢，是给您留了余地的，不然那铁头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了。

0: 庄子，
1: 哎，
0: 东家，
1: 去给俺把铁头先知请来，就说俺有要事和他相商。

0: 哎，少爷，大奶奶说她吃不下，不让放屋里，让俺端出来。少奶奶呢？
1: 少奶奶吃了，吃完了继续哭。
0: 你先去忙吧。
1: 哎。

0: 嫂子，
1: 嫂子，你真是个高人啊！俺真是服了，绝对的服。
2: 咋了你？你嫂子咋是高人了？
1: 哥，你先让俺把话跟嫂子说完。嫂子，你不是让俺把心丢给你哥吗？俺这心里就一直犯嘀咕，一直担心，那可是俺的宝贝啊！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下地里，那都藏在俺娘给缝的这兜兜里呢。俺咋就能给他呢？可是没成想，你弟，你那宁学祥，居然把心又给俺恭恭敬敬的还回来了，还请俺吃了酒，还连敬了俺三杯。哥，那宁学祥连敬了俺三杯酒。
2: 事情呢？
1: 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俺去问了，说是之前那几户贾永店的，那宁学祥也都给补办了，真的。就连费大肚子他们家也给办了用店。俺还去了费家嫂子那儿，说是他病了，俺就让小青传了话。小青说，费家嫂子让俺踏踏实实的种地，以后再也不会抽俺的用电了。嫂子，俺真的是太谢谢你，太谢谢了。
3: 那这不正好？你还不赶紧去那窝棚看看，免得你的地又飞了。
1: 那不能，不能，谁飞了俺地也飞不了。啊，行，哥嫂，那你们先忙，俺先下地里了啊。谢嫂子。
2: 干啥了你？
3: 俺就觉得这事古怪，果然藏着东西呢，让这铁头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2: 那你爹不得来找你算账啊？
3: 让他来啊，俺正有话等着问他呢。
2: 说你俩这志气，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活。

0: 苏苏，你跟俺走，
1: 去哪儿啊？你以后别在这睡了，跟俺回屋住。哎，
0: 苏苏，你这是要干什么？俺没怀上，又不是俺故意的，俺也以为俺怀上了。再说了，这怀个孕啥难的？你看你嫂子，好像俺这辈子再也怀不上了似的。俺想好了，她怪俺，不就是怪俺没怀上吗？
1: 这次怀不上，下次再怀呗。走，你跟俺回屋住，别在这住了。走啊！苏苏，你先别着急，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咱们也不能一错再错了。

0: 少爷。
1: 嫂子怎么样？
0: 进来吧。
1: 哎，小倩。
0: 哎，
1: 去给嫂子弄点吃的。
0: 是。
1: 嫂子，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这身体受不了。
0: 一想起这事儿，就两个肋叉子疼，吃不下呢。
1: 嫂子，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得去瞧病，不能扛着。
0: 俺没事儿，俺知道，就是气的。
1: 嫂子，苏苏她不是诚心的，您就原谅她吧。
0: 这事儿还用你说呀？你回吧，
1: 嫂子。那俺就先回学校了。
0: 回学校？咋要走啊？
1: 学校那边确实还有挺多事儿的，苏苏也不需要安排了。
0: 走吧，走吧。还要知道俺留不下你。
1: 嫂子，您多保重。

苏苏，俺马上要走了，要回学校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俺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开始就是错的，你有大把的美好未来，你要为自己做好打算。

0: 俺就说铁头没这脑子，俺三两毛牛就把话给掏出来了。原来这事儿都是非错事挑拨的，这娘们心机多重啊！
1: 俺就说铁头后面有高人指点吧，但没想到是他。爷啊，俺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2: 毕竟俺妹苏苏还在他家呢。
3: 爹，哥，爹，那魏家俺待不下去了，俺想回来了。
2: 哎，这这快坐坐坐坐坐。
1: 好嘛，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你不在魏家好好养胎啊，老跑回来做梦。
3: 俺没怀孕。
1: 啥？
2: 咋回事？
3: 俺不知道啊，俺就俺这一会儿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反正那费家嫂子知道俺没怀孕之后就不理俺了，那菜也不像菜，饭不像饭，这费家俺是带不下去了。
1: 那费文典呢？
3: 跑了。
1: 跑了。
0: 俺说什么了？啊？算计完俺，又欺负你妹。爹给你做主啊，这回咱跟那费寡妇老账新账一起算。
4: 哎哎，霞儿，
5: 咋又要走啊？
4: 走了呗，这眼看着越来越乱，俺不得出去多抓那俩子儿去。要哪天真走不了，全村的盐都得断下，俺肩膀的担子很重啊。
5: 这次收不少货啊，
4: 这不攒了好几个月的吗？这回啊，俺走趟远的，
5: 这来回得十几天吧，
4: 差不多半个来月吧。
6: 抓兵的来了！抓兵的来了！
7: 别跑！别跑！大雄，快跑！抓兵的！
8: 快点，快点！
7: 往哪跑？你傻呀！
8: 快点！给我站住！进来！
9: 我有的话说话，
10: 装哑巴
9: 听不见。赶紧报名了！
8: 是啊，
9: 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还有军衔，
10: 拿来。
11: 天牛庙村的人给我听好了，你们的青壮年马上到村口的报名处去报名，立马发饷。若有逃兵，参加连坐。你们的村长办事不力，我们要求的一户一丁没给我凑齐，等会儿我就给带回去问话。给我带走啊！
7: 走，别走，这都命令。是，走。
9: 不，你。过来，
11: 多大了？
12: 俺刚十五。
11: 确实属实，刚满十五岁。滚！哎，你俩，把兵带走。

0: 哎，转过来，转过来。是个残的，
1: 罗锅，
0: 打小落下的毛病，睡门板都没有治过来。嗯，务不了农，扛不了枪，哎，只能做点小买卖。嗯，
2: 啊，罗锅，来我看看。啊啊！
3: 真他娘的是个罗锅啊！
0: 你
3: 说你呢？嗯，
4: 真我弟兄，乾隆地下的就是炮，大炮在那儿旁边放，你听不见？嗯，
3: 聋子。
0: 对对对，他是他的腿脚，他是他的耳朵嘴巴，凑合在一起糊口饭吃。嗯，
3: 还真是个聋子，真他娘的天聋地哑。
0: 站！

0: 跑快跑！干啥呢？你眼睛去了？跑啊！哎呦天哪！你先上，听听点。完了，你这也回不去啊！俺算是看明白了，今天就是老天爷让俺来帮你来了。这样，大娟，俺不嫌弃你，你跟俺走半个月脚。
1: 俺了解你为人，你这个人呢，是时候，是个好帮手。半个月之后，你还能领点现钱，咋样？
0: 这不行啊！
1: 俺爹俺娘俺舅舅，找不着俺该着急了。
0: 你是怕你自己想媳妇儿，还是怕出门了？啊！你要真是一个杵窝子的汉子，你媳妇儿都不能找你。
1: 人门缝里瞧人，出门有什么可怕的？
0: 俺是怕他们惦记俺。 刚才咱俩在一块的时候，你二叔都看见了，肯定回头自己就跟秀秀说了。这样实在不行，我去镇上，咱再叫一个人给你捎个信儿。别琢磨了，回去就给你抓起来。

0: 这咋呀？咋了呀？沈子，啥事儿啊？
1: 那群盗贼他疯了，他见着年轻的后生他就抓。哎呀！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柱子，把这拿着。哎呀呀，别塞了！
4: 嫂子，
3: 瞅见
4: 你这脚跟了。
3: 没见啊，啥时候走的？
1: 他一早就去田里了。
3: 那田里早没人了，说抓兵的从西边过来的，见男人就抓。你不上后山，你上哪儿？
4: 后山，那后山也有抓兵的。
3: 俺们往村段跑啊！走，哎，对，嫂子。
4: 你去哪儿找大小哥了？
1: 俺找俺哥去，让找几个团练的帮着俺小子。
4: 走，别走，走啊！对呀，当兵的不抓团练的呀。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哥，妹子，你咋来了？当兵的，抓兵的，俺找不着大脚了。你找几个弟兄帮俺找找。
4: 别急，俺那人这个时候也不好出去，围子上的都给撤回来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一会儿抓兵的走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5: 抓兵的走了，再找就来不及了。
6: 这
5: 乡里乡亲的，这是干啥呀？这是，这都老熟人。
6: 我去，哎呀，
4: 可吉，可吉，你看看这。
6: 哎呀，
4: 行了行了，把他们俩放开。
6: 放开。
5: 可吉弟兄。

0: 那个，你得帮俺俩，让俺俩躲躲。咋帮啊？哪儿躲？你看看俺这哪有你们躲的地儿？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俺藏这儿。哎呦！啊！
0: 你咋在这儿呢？
1: 你这啥时候跑这儿来的啊？这么大个活人往这儿躲，没看见吗？都干什么吃的？把门给我关上！

0: 这不是也是没法子了吗？要不是抓兵呢，俺们也不拦你这宝地。俺就看你来气，那个时候俺看你身强力壮的，让你来团练，死气败裂的，咋也不来。咋的？现在不觉得俺能渺小了？再说你不铁头主任吗？你都主任了，你怕个屁呀、啊？谁敢抓你啊？
1: 别说那没用的，俺们就是借你这个地方暂避，行不行吧？
0: 不行。
2: 你给我起来！等等等，毛都没长全呢，谁要你啊？等等，送给军爷军爷都不要。
3: 他们寸步让数，王八兵也要。等等等等，
0: 这倒也真是够乱的。管不了你们，赶紧打哪儿来，从哪儿走。
2: 不，
3: 不，
2: 帮帮他们吧，他们去哪儿躲呀？
0: 我没法帮他们。
4: 俺这院子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报告没有？
5: 没有。
4: 报告
5: 没有？
4: 没有啊？
5: 没有。
4: 来，我到那院看看。
0: 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哎，都是俺和爹使了银子，你别跟着捣乱了啊！
4: 走，别动。
5: 开门！
4: 开门！
0: 来了来了来了！
4: 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 哎，军爷，喝茶。
0: 咋了？咋了？什么茶啊？上好茶，上好茶！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好茶来了！
4: 快快快！
0: 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
6: 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喝茶。嗯，
0: 坐着喝。
6: 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
0: 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偷梁换柱。
4: 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6: 都在这儿啊，
4: 都在呢，军爷，军爷，
6: 拿去买酒喝，<笑>都在这儿了啊，
4: 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6: 茶不错啊，
0: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啊。
6: 好，
0: 快送军爷，走走走。

0: 多大了？
1: 十八。这小子十八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去，这俩年龄大。哎
2: 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
0: 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哎呀，
2: 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去把名册拿出来吧。
0: 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1: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

0: 让他们自己个儿报名，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
1: 哎，俺去。
0: 哎，
2: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
0: 18个。
2: 多少
0: 啊？啊，不不，21。
2: 啊，21个。
0: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来了，军爷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被窝，赶紧从你开始报名，我来记啊。快点！
1: 俺叫费武，
3: 俺叫马大山。啊！
2: 停停停停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11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0: 废物啊，废物啊，给我过来！得，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都那么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去！
4: 去找去！
0: 废物！找着没有？
1: 找着了，
0: 干嘛？那我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
2: 王云可，
5: 到。
2: 英求生，
6: 到。
2: 王建山，
7: 到。
2: 徐秀才，
8: 有。
2: 你是秀才啊？
8: 啊。
2: 认识字吗？
5: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2: 那你发财了没有？
5: 军爷，您看我穷的就剩这是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
2: 王柱啊，王柱啊，
9: 柱子，
2: 哎，这儿呢，
9: 到，
2: 在这儿呢，晚宴。万一儿，万，你们俩谁叫万一儿啊？
9: 万一儿是他。
8: 俺叫个万一儿。
2: 你呢？
9: 俺叫宁一卫。
2: 俺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
0: 不是，你宁文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人军爷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
9: 对，对对对，俺姓李，行三，叫李三，小名叫宁文，俺大哥叫梅味，二哥这臭味。
2: 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0: 没错，就是个讨厌的味儿
2: 啊，
0: 讨厌的味儿，
2: 真是够讨厌的啊。行了，
0: 哎，
2: 就这么着吧。
0: 好，
2: 回去。
0: 好嘞，军爷，您慢走啊。
1: 出队，
0: 还不赶紧送军爷？
10: 军爷慢走。
11: 哥，你可真棒！
0: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5个大洋去。
11: 坐下，歇会儿。
0: 这你写的吧？
8: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11: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写。
0: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9: 谢谢
8: 谢谢谢谢。
11: 哥，去找大脚吧。
8: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9: 那咱现在就去吧。
12: 大脚，
8: 大脚哥，
9: 二脚哥，
12: 大脚，
8: 大脚哥。

0: 大脚，大脚哥，大脚，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
1: 这是大脚锄头，这是丢啥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2: 大脚，大脚，哎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大脚，
1: 大脚，
2: 胡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捎啥信？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真托人带信了。咋你信不过啊？不不不，这就是怕他们太惦记。哎，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
3: 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4: 有大脚消息了。
3: 白琪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苏苏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苏苏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 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4: 娘，
3: 哎呀，呸呸呸！嗯，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4: 嗯，
3: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我游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过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薛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估摸着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1: 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脚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脚啊！

0: 干你！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2: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0: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香吃喝不香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
1: 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祖法。
0: 不管是引店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儿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2: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她守好她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她。 小琴啊，
0: 哎，
2: 扶上奶奶下车。是。
0: 少奶奶，下来吧。没
1: 说清楚不准下。
0: 厉大叔，永店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
1: 马不着，你要不记住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局，这损失你要不跟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0: 咋补？
1: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拨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0: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
3: 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
2: 小琴，
3: 哎，咱们回。是。苏苏，
2: 姐，
3: 苏苏，
2: 姐，
3: 跟姐走，慢点。 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打嘴仗，不丢人吗？有人考虑过俺妹妹的感受吗？亏得你们还是两家的家长，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走。走。
1: 哎哎哎哎哎！
0: 俺也先回了。
1: 魏老师，
0: 关门。
1: 还没说清楚呢。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没啥事，就是近日啊，劳心所致，恭喜二婶，你们家要添丁进口了。
7: 俺那月薪是按日子来的，但冒了头又回去了。俺以为
8: 俺那亲娘啊，红影硬胎，九成是个小子。
9: 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10: 那是找哥干啥呀？
9: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11: 冯四，
9: 为了他爹。
12: 他娘的，这就现了！
8: 哎呀，俺娘！
13: 爹，
11: 过来，
12: 咱必须得捂住啊！
11: 哎，过来，过来！
0: 一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耿啊，这几天打扰你了。你们这支队伍跟前军还真是不一样啊。哦，哪里不一样？你说说看。
1: 这个别的不说，就说一点，有哪家军队的长官能这么和气地对待一个小老百姓啊，就你们红军做到了。老耿啊，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0: 哦，你说啊。
1: 你们红军。
0: 收不收像我这样的老兵啊？老耿啊，你这说的哪里的话呀？我随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红军，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只不过参加红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如果你想通了，愿意的话，随时来遵义参加我们红军。可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啊，不想参加我们红军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还是老耿嘛。
1: 总之啊，只有一句话，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毛泽东啊！啊，要得要得。
2: 好了，老哥，我走了，再见了，老哥。
0: 慢走啊，老哥，保重啊。
3: 好，
1: 来。
3: 哎，
1: 走。
3: 老哥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1: 慢走啊。
2: 哎，老哥再见啊。
1: 慢走，慢走慢走。
3: 老哥再见了。
1: 再见呐。
3: 哎，我走，
2: 别送了，别送了，快回去吧。

0: 前面就快到遵义了，啊，这个路啊实在是不太好走啊。哎，
1: 是啊。
2: 主席，
0: 啊，
2: 快点走。
0: 尊同志，走啊！我跟你说啊，前面就到夜郎国了。
1: 夜郎国
0: 啊，夜郎国
2: 和遵义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我跟你说啊，哎，我旁边啊就是一个红色教授，你啊就不要问我这个师范生了。哎，罗佛啊，你也给留。

0: 刘英同志讲一讲什么是夜郎国。
1: 老猫你也太谦虚了。
2: 那张教授讲讲呗。
1: 行，在唐朝的时候啊，朝廷在黔北地区设了一个县，就叫做夜郎县。到了唐朝末年呢，改名叫播州，一直到了明代啊，这个地方才改名叫遵义。
2: 原来是这样。张教授知识好渊博啊。
1: 没有没有，走走走走
2: 走。哎，
3: 哎呀，这下了几天的雨终于晴了。贵州的特点就是天无三日晴嘛。
0: 哎，还有两句话呀，叫做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呢。这两句话是形容贵州的，一是到处是山，平地不出三里远；二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很穷，被称为干人。
4: 周副主席，有电报。
5: 老总啊，你看这刘伯承真会打仗啊。
3: 哟，刘伯承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城，而且把敌人赶到了娄山关板桥一带。啊，
5: 主席啊，这个刘伯承啊，硬是用两个团打败了前军的四个团啊。
0: 嗯，好啊，来，蒲谷同志，从突破乌江到突袭
6: 本
0: 溪神起，再到拿下遵义，这刘伯承可谓是四战四捷呀。我们的四川龙啊，不愧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等生啊，以后我们红军打仗就得这么打。
5: 主席啊，刘伯承让咱们去接管遵义的城防，咱们得接着赶路啊。
0: 好啊，走啊，
3: 走。
7: 药来了，给，哎呀，喝药，慢点，
8: 哎，好，
7: 这个扫鞋的底啊，一定要打厚一些，抓紧时间多打一些。
8: 好，没问题。
0: 大伙儿休息的怎么样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整啊，咱们也好杀猪过年。
9: 好，
10: 好，
11: 好。
0: 耿团长，参谋长来了。总参谋长，
12: 总参谋长，
13: 好热闹啊！这是准备过年啊？
0: 是啊，战士们连续行军作战七天七夜，实在是累坏了，也都饿坏了。
12: 我们准备买几头猪来杀了，给战士们补过新年，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一觉，恢复体力。
7: 慢点。
13: 有三个团的敌人逃出了遵义城，目前正在遵义城北面60公里的板桥娄山关集结。这觉还睡得着吗？
12: 这
13: 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马上就要进城了。娄山关是遵义城北边的屏障，却控制在敌人手里，所以遵义并不安全。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出发，和红一团一道，坚决地夺取板桥娄山关，进而占领桐梓县城，稳固遵义的北大门。你们要给我们的战士们讲清楚这个道理，克服一下困难，部队到了桐梓县城再做调整，补过新年。
0: 是。
13: 要抓紧时间，敌人刚刚败退到那里，还没来得及坚固攻势，如果敌人有了准备，我们再进攻，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12: 明白了，我们这就出发。
13: 好，
12: 四号员
14: 到。
15: 报告，
12: 立即追集合号，命令全团紧急集合。
14: 是。

0: 你今天做什么看好了？
1: 今天做的怎么样？
0: 上班
1: 我不知道哪里有什么。
0: 哎呀，不着急啊，
1: 等我看
0: 到你脚踝，我上课了，再见。
2: 小强，愣着干嘛？来，快帮我忙！来，来，来，来，来，定一下！来，
3: 我们平时都是隐蔽工作，怎么今天这么大张旗鼓了？
2: 你难道就没发现这几天作业有什么变化？
4: 够不够啊？
5: 这事还得粘上。
4: 哦，再给我拿点纸，
5: 还有这作业先写上。
4: 好，
6: 这个你再抄两份，我这边给你弄去。
4: 把纸给你拿几张。好嘞，
6: 你再把这写一下。
2: 来，先停一下。来，我呀，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来来来，大家伙都过来。老乡们，同志们，我相信啊，到场的各位有很多都是看过先进的文学作品和革命书籍的。今天啊，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写过洋洋洒洒救国文字，还有提出过热血沸腾救国口号的人，已经啊到了我们遵义城郊了。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
6: 太好了。
2: 接下来啊，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拥护我们的红军。
7: 周会长，遵义城的百姓对红军是不了解的呀。
8: 这个没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甚至是街头演讲，都可以让遵义的百姓了解我们嘛，对不对？
2: 小霞同志说的对啊，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开一个群众大会，教一些革命的歌曲，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件事情啊，就交给小霞同志来负责吧。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2: 好，好。那接下来啊，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欢迎我们红军的到来，行动起来，迎接红军！
11: 迎接红军！
12: 迎接红军！
13: 迎接红军！
14: 迎接红军！
15: 你们好，老毛啊，
16: 啊，
15: 老朱啊，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16: 哦，
15: 目前我们各路红军进展的是比较顺利啊。你们来看，
16: 来，走走走
15: 走走走走
16: 走啊。
15: 目前啊，一军团控制了娄山关、桐梓，并潜出到川黔边境的松坎；三军团占据了川黔公路的咽喉乌江大渡口，占领了鸭西，向西警戒打鼓新场；五军团占领了江界河到余庆县的主要乌江渡口，向南派出一部进驻乌江南岸的侯场。
17: 很快啊！
15: 九军团占领了遵义以东的湄潭、绥阳、凤冈三个县啊！这样一来，我们南北400多公里，东西宽200多公里，六个县的广大地区啊！哈哈，
16: 好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雏形啊！
15: 嗯、
16: 啊！

0: 看来我们在黎平会议上设想的，要在川黔边境上建立新苏区的设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1: 是啊，咱们自从去年十月份离开瑞金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落脚点啊。
2: 是啊，看来呀，经过实践的检验，老毛的建议是正确的呀。
1: 嗯。
3: 主席。
4: 哎，伯承来了。
1: 伯承。
4: 伯承啊。
3: 主席啊。
4: 哎，伯承啊。
3: 哎，好好好，主席
4: 回来了。
3: 老总。
1: 伯承。
3: 老总
1: 辛苦了。
5: 辛苦了，伯承。
3: 介绍一下，
4: 哦，
3: 他们是遵义地下党的负责人周继和同志，
4: 哦，
3: 这位是李小霞同志。
4: 好啊，周继和同志，
6: 是，
4: 哎，你好，你好啊，
6: 哎，你肯定是党员吧？
7: 我是。
4: 哦，哪年的党员呢？
7: 1931年。
4: 哎，老同志了。
6: 主席过奖。
4: 李小霞同志，
8: 主席好。
4: 你好，你好啊，这一看装扮，一定是个学生。这一身衣服就说明了嘛。伯承啊，
6: 嗯，
4: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渡过乌江，不仅渡过乌江，还顺手拿下了遵义呀，不仅打下了遵义，还带来了遵义的百姓代表，你这一路上的工作简直是犹如无人之境嘛。
3: 他们二位还是遵义红军之友协会的负责人呢，
4: 哦，
3: 准备动员群众欢迎咱们进城啊。
4: 没想到啊，遵义的群众基础这么好，看来我们能在遵义立足喽。
3: 嗯，给你介绍一下小霞。
8: 哎，
3: 他就是周副主席啊。
8: 周副主席好。
1: 你好啊，小霞同志。
7: 周副主席
1: 辛苦了，同志。
7: 不辛苦。
3: 朱总司令。
8: 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您好。
1: 你们好。
7: 司令好。总司令您好。
8: 可算见着您了。
1: 有了你们，我们可以热热闹闹的入城了。
4: 是啊，不仅要入城啊，还要办一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仪式啊。我们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红军的形象，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对我们有信心。关键是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像不像蒋介石宣传的那样啊，青面獠牙呀。
1: 主席，那我建议啊，就让干部团来当仪仗队吧，他们的装备不错。
4: 好啊。
1: 小霞同志、季和同志，你们回去准备一下，这个欢迎仪式就交给你们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7: 一定。
4: 好啊，辛苦喽。
8: 不辛苦，主席。
4: 辛苦喽。
7: 不辛苦。
9: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10: 大家不要怕，这是敌人的侦察机，不要怕。
4: 哎，不要怕呀，同志们。我们到了夜郎国，还没有通知这个蒋委员长啊。就让他回去报信儿吧，啊，省得蒋介石又说我们夜郎自大喽。好啊，我们准备一下进城吧。
8: 徐经理，
4: 好啊，
8: 主席再见。
11: 嗯，委员长，据飞机的侦察报告，目前驻毛红军已进占遵义、桐梓、娄山关一带，在此集结，去向不明。
12: 去向不明？
11: 是的。
12: 我该听听你们的分析啊。
11: 好。委员长，直下判断，驻毛共军在遵义一带集结，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他们是往东去湘西与那里的贺龙、萧贺所部会合；第二种可能就是北上进入四川，与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所部会合。第三种可能就是在遵义立足，建立新的根据地。
13: 委员长，还是北上入川的可能性最大。
14: 委员长，我倒是认为朱毛红军很可能待在遵义不走了。
12: 慈修，你的分析呢？
11: 委员长，既然飞机侦察说去向不明，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先看看动静再说。
12: 好。去把我准备的书拿来。
14: 是。
12: 电告薛伯龄，支持他下一步行动，趁着贵阳城城防空虚，中央军可以进驻贵阳取代前军。政府的人员需要大幅调动， 提醒他，无论他有什么大的动作，但必须首先要稳住贵阳。
5: 明白。
13: 委员长，在南昌提到的驻川参谋团之事，是不是到时候了？
12: 是的。啊，国光
14: 在。
12: 这川军呢，虽然有很严重的排外情绪，可是你呢，与刘湘、韩文华、杨森都是早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是吧？
14: 是。
12: 我还听说你们的私交很好，你去四川组建这个参谋团，我想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吧？
14: 委员长，您如此信任，国光一定会竭尽全力。委员长，
12: 来，国光，这可是
15: 曾文正公的书，
12: 值得好好的读一读。如果让朱毛共军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你就会成为第二个曾国藩。
14: 委员长，请您放心，国光定不辱使命。
16: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军团调往了北面，进到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四川敌军。三军团安排在遵义南面，在蓝板凳至吴江一线，警戒薛岳部及前军王家烈部，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而五军团呢，会安排在遵义的东南朱场、团西一线，防守住吴江的袁家渡、孙家渡和江界河各个渡口点。九军团驻防在遵义城东、湄潭一线。
17: 哎，老总，那西面呢？
16: 西面目前没有敌人插足，我就不派兵了。我让干部团留守在遵义。
17: 好啊，让各部队啊，都在指定地区休整。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这样一来啊，咱们就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16: 是啊，放心吧。我老朱就豁出老命，也要保证会议的召开。
17: 老总，我先去找一下我谷，
16: 去吧。
18: 哎，这个薛岳，啊，他还反客为主了。他，哎，夫人，你可不知道，他让九十九师的郭思衍接管了城防，就连老子进去也要盘查，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呀？反了他了。
19: 那些当兵的又不认识你。盘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贵阳城里本来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的地下党，万一他们又派人化妆混进来呢？现在朱毛红军就在乌江北岸，大敌当前，你也不想想，他薛伯陵正需要我们配合他的围剿。再说这第一师、第二师就在城外，他薛伯陵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8: 你说的有道理，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老婆，你不愧是同仁名媛啊，想问题都比我周到。
19: 少拍马屁。
20: 大哥，大嫂，大哥，我要带兵打回遵义去。
18: 你这，你脑子没病吧你？就凭你，第二师。

0: 一个师的兵力，还打回遵义去？
1: 大哥，你不知道啊，从遵义败回来的那些兵啊，向我报告说，那些朱毛红军当官的占了我家的大宅子呀！哎呀，你知道我那是花了好几万大洋刚刚盖好的，没注意。
0: 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呀？我童子老家的宅子不一样被共军给占了吗？
1: 我受不了了，大哥，我受不了了！我求你。
0: 你让我带第二世，打过去，我跟他们拼命！放屁！拼命就凭你？你这就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活不下去了，我！哎呀，我那好几万大洋盖的新宅子呀！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好，我们从长计议啊！
2: 兄弟啊，你大哥这不也是没法子吗？对不对？
1: 不是嫂子，你可得给我想办法啊！我知道你主意多，那可是我好几万大洋盖的呀。
3: 要不这样吧，让你大哥去求求薛伯陵，让他出兵相助。
1: 哎，这行啊！倒是个办法啊！
3: 大哥，你放心。 啊！我亲自带着第二师官兵打先锋，成败在所不计。
1: 好，好，好，一切等我见完了薛岳再说。啊，行，回去了，我要回去整理部队，走了。

0: 请。每天人吃马嚼的这么大的费用，你说他们？进来。这个王家烈，
1: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来见。
2: 快请。
1: 是。
3: 哎呀，薛总指挥，
0: 王司令，有失远迎啊！哎呀，
3: 薛总指挥啊，我这次来啊，也是有事相求。
0: 哦，是吗？
3: 啊，
0: 哎，那好，坐下谈。来来来，坐下谈。
3: 好啊，
2: 来人，上茶。王司令啊，初来乍到，遇事会多有打扰，还请王司令见谅。
3: 哎，参谋长说的这是哪里话？我得
2: 请
3: 感谢你们千里转战，帮助毕省剿共安民呐，是不是？
0: 王司令，有话就直说，兄弟一定竭尽全力。
3: 那我可就直说了。
0: 直说。
3: 朱毛红军在乌江以北已经攻克了我童子遵义等六个县了，并且根据可靠的线报，这帮红军怕是想待在黔北不走了。如此一来，时间久了，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咱们要是再想打他，那可就难了。所以我是在想啊，现在就趁红军他们立足未稳，恳请啊薛总指挥出兵渡过乌江，收复遵义。薛总指挥放心，我王家烈一定亲率本部打头阵，成败在所不惜。
0: 哎呀，参谋长，
3: 是
0: 王司令的这个计划太好了。
3: 嗯，
0: 哎呀，哎，哎，参谋长，
2: 啊，
0: 贺国光贺主任给我们发的那份部队调动命令在哪儿呢？
2: 什么命令？
0: 哎，哎呀，就是那个计划，郝梦玲上官云香的部队什么时候到？
2: 下个月。
0: 下个月，你确定？
2: 我确定。
0: 哎呀，错失良机呀！王司令，你看，我们现在的部队少了，要等到四川的中央军郝梦玲上官云香所部到达之后，才能完成你这个计划，达到南北夹击的目的。
3: 总指挥，等不了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你们想想看，委员长他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吗？
2: 王司令，据飞机的侦查，朱毛红军目前还不明去向。
3: 怎么不明了？他们已经吃掉我六个县了，还不明？
2: 王司令，我也不瞒你，蒋委员长有明确的训示，让我们全军在贵阳及乌江南岸整训待命。王司令，我送你。
3: 留步，不用了。
4: 同仁，我
5: 来看看啊。

0: 任之啊，任之，哦，是我。哎呀，老师啊，快请进。
1: 看书呢？
0: 是啊，我们在黎平的时候不是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吗？可是武夷涛这里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啊。
1: 还真是巧了，你猜猜。
0: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哎，老师啊，那我也跟您卖个关子，您看看，我这一桌子上关于遵义的书籍，唯独缺了哪一本啊？我要是没猜错啊，
1: 应该是缺我手里这本。
0: 哎，我来猜一猜，一定是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志的。 遵义府志，对不对呀？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给，谢谢老师啊。哎呀，哎呀，老师，你看我这个人一看书就发痴啊。来来来，快请坐。哎哎，烤个火。
1: 贵州有位著名的教育家，叫黄其生，是我们王若飞同志的舅舅。您请。啊，黄先生，虽然现在人不在遵义，但是他把这本《遵义府志》放到通俗书店里供大家阅览，我就给借过来了。<笑>这位黄其生先生，能把自己珍藏的书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2: 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是是，不过老师，您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没有亲自调查研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就算是我看到书上写的，也会怀疑怀疑。是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你毛泽东的名言嘛。对了，你当学生的时候。 不是特别喜欢史学三通吗？当时你找我借，可惜我没有。今天呀，我在书店里找到了一套。哦，为了了却你多年的心愿，啊，看，这是都邮的通典，郑桥的通志，马端林的文献通考，都齐了。

0: 老师啊，真是谢谢你了！我真是如获珍宝啊！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遵义还有这么珍贵的书啊，以后啊，等我们自己有了图书馆，一定把这些好好的珍藏起来啊！啊，
1: 徐老，
2: 子珍，刘英，你们来了！
3: 子珍同志啊，
1: 徐老好，
2: 刘英同志啊，
1: 主席，你看。
2: 贺大姐已经行动不便了，还专门给你们送来了红烧肉，还有炒鸡块。你看，我先尝一块。哎，这第一块肯定是老师先吃嘛。啊，哎，
1: 你也太小气了。哎，
2: 等老师吃过了，我们大家再一起吃啊。
1: 你再叫我吃，我还不吃了呢。我走了啊。
2: 你看，你这张利嘴，早晚有一天找个厉害的人管住你。
3: 行行行，
1: 我说不过你，我躲不过你吗？其实我是真的有事儿，宣传队的队员还在等着我上课呢，我先走了。嗯，徐老师，再见。
3: 再见再见。
2: 人都被你气走了。哎，这小美子嘴快，心里啊无记仇。老师，您上座，我们一起吃。
3: 好啊，今天我还真有口福啊。
2: 来来来，子珍，你也坐，来慢点啊。
4: 来，我们一起吃。哎，
5: 大家排好队，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排不行，排好队，排好队。
4: 大哥，我要参军。哎，
1: 小孩，
4: 我，
1: 你多大了？
4: 14。
1: 你太小了，过几年再来吧。
4: 不来。
1: 我不小，
4: 姐姐，我真的什么活都能干。
1: 再帮我一下，
4: 帮我一下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主席，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1: 主席，你怎么来了？
2: 我来随便看一看。
4: 主席，我想参军，你能不能帮帮我？
2: 你想参军呢？啊？为什么呀？
4: 我爹娘被地主老财打死了，我想为他们报仇。
2: 我们红军呢，就是穷人的队伍。
4: 对，汇报兵。
2: 像这种穷人的孩子，我们红军不管，还有谁管呢？啊。刘英同志，
1: 好。
4: 那过来吧，
1: 登记一下名字。
2: 谢谢主席。哎，快去吧。
4: 我也报名。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甘仁。
2: 甘仁。哦，这个甘仁呢，就是穷苦人的意思，就是那些被地主老财压榨的一干二净的。哎，孩子呀，你姓什么呀？
4: 听同村的人说，我爹姓杨。
2: 哦，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啊？
4: 好啊。
2: 我看呀，
4: 就叫杨甘仁。哎，杨甘仁
2: 就是苦尽甘来的甘呐，怎么样啊？
4: 可是我不识字啊。谢谢啊。
2: 哦，没得关系。刘英同志，我看就把他安排在休养连吧。
1: 好。
2: 这样你可以一边当红军，一边学习文化。
4: 啊。
2: 记住啊，
4: 以后有了文化，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2: 这么说，我有名字了。
4: 有名字了。
2: 我有名字了。
1: 把他们记下来，我叫杨甘仁。好，你去那边领衣服吧。哎，
2: 谢谢主席。哎，我有后面。哎，后面啊，后面都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谢谢啊。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来，去那边领衣服吧。
1: 主席，您还有事儿吗？
2: 没有事了。我看你啊，工作很辛苦啊。
1: 不辛苦，一点都不累。
2: 在工作之余，还是要注意休息。刘英小老乡，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1: 主席，你别开玩笑了，我已经发誓不结婚了。
2: 哎，这个是发的可不好啊！啊，这个决定下的也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工作生活要两不误才是嘛。我给你介绍个婆家怎么样？
1: 主席，你看我还好多工作呢。哦。
6: <笑>好啊，那我就先不打搅你了。但是这个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我还要找你谈嘞。去吧。哎，慢慢来，慢慢来呀。
1: 排队啊，排队。
6: 哎，主席来了，老哥。
2: 哟，
6: 陈老根啊，你总算回来了。哎，哎呀，真是急死人了。你不是说我要是有任何事情就来遵义找？

0: 找你吗？
1: 对呀，
0: 我现在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事情需要你帮忙。哦，
1: 一家人呐，不说两家话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这个忙。
0: 是这样的，这个遵义附近有个叫桑木崖的地方，我有好多亲戚在那里住着呢。嗯，最近村里人呐，不晓得得了什么怪病啊，哎呦，只要得上了，没过几天都死了。

0: 这样，我们一起啊去医院，问问副院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来，
1: 哦，好好。
0: 老哥，你先跟我说说，哎呀，怎么回事？
1: 这村里人呐，都吓得不得了啊！
2: 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傅医生啊，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呐！
0: 怎么，有困难吗？
3: 啊，陈老伯，您先别着急啊。
2: 好，
3: 主席，且不说能不能找到这个病因，药品短缺，你是知道的。
1: 那我
0: 这个我知道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3: 这个病的情况我也了解。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神医，他们家世代都是行医的，也许他会有办法。
0: 哦，好啊，那快请过来吧。
4: 小李，
5: 到，
4: 去把龙思泉叫过来。
5: 是。
2: 哎呀。
6: 陈老伯，您别急了，
7: 放心吧，神医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3: 说，
2: 院长，这神医什么时候来啊？
3: 您先坐，先别着急，他马上就到了。
2: 院长，我这
7: 报告主席。
3: 陈老伯，您先坐下。主席，陈老伯，这位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神医。
2: 啥子？一个小娃娃？哎呦，你这……
7: 我叫龙思泉，是广西人。我爹呀，是一名老中医了。从小我就跟着我爹一起学医。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打听过了。村民们得的病啊，叫做鸡窝寒，是一种典型的传染病。不过小时候我见我爹治过这种病，我知道药方的。
2: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个小孩还能骗你是大人不成？
6: 哦，
3: 陈老伯，您别看他只有十七八岁，他可是懂得很多的偏方的，这一路上还治好了不少红军战士呢。
2: 哦，太好了，太好了，还真是个神医啊。
0: 好啊，年纪不大，本事不小啊。来来来，那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一定想办法治好桑摩亚百姓的病，
7: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吧，哎，陈老哥啊，带着龙医生快去看病吧。
2: 哎呀，谢谢啊，谢谢老庚，谢谢傅院长。我算是想清楚了，要是换做以前呢，有哪个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呀？一听有这种病，躲都来不及呀。只有我们红军，才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呢。啊，好好好。我去看病了，
0: 快去吧！
2: 去看病，
7: 好，
2: 走走走。哦，对了，老庚啊，我给龙卫生员带完路，马上回来给你当红军。
0: 好啊，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
2: 好的，好的，那我走了。谢谢啊，
4: 祝你们马到成功啊！
2: 好嘞。
0: 哎，副院长，哎，看来我们红军队伍里还是有很多能人的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就是这里了，博古同志，博古同志，哎，恩来啊！啊，好。哎呀，恩来，
1: 休息呢。
0: 哎，哎呀，这个军委安排的住处还不错呀。
1: 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0: 行，坐下说吧。小康，哎，
1: 好，来给我吧。博古同志，我们渡江以后，进入遵义城了，我们的困难呢？ 也得到了缓解，敌人追赶咱们的时间也延长了。啊，你看，我们在黎平会议制定的适时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不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0: 本来啊，这一两个月以来。 同志们对我有意见，包括你也对我有意见。
1: 哎，
0: 这我都是知道的。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也是可行的。不过，你确定我们在遵义这里有足够多的开会时间吗？
1: 当然了，我已经询问过朱老总了，他已经做了详细的部署。 至少能保证我们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博古同志，现在啊，同志们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啊，而且有很多同志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牢骚。不过我认为，让他们把这些牢骚发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啊。啊，你说呢？

0: 呢，就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嗯。不过恩来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会议的议题呢，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得失的原因，和调整好下一步的军事路线方向。我呢，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事，你来讲军事方向的事，这样这个会议不至于偏离主题啊。
1: 博古同志，开这个会可不仅仅是讲这两个问题呀。啊，同志们想说的话太多了，而且他们想说的话咱们都不知道。这一路上以来，我每天都在反思，咱们红军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咱们是要负责任的呀。
0: 我又没说我们没有责任，我是说如果这个会议脱离了主题，偏离了方向，甚至否定了共产国际的行动路线，这个责任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1: 博古同志，现在是生存的问题，如果不让同志们把所有问题给谈透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到那个时候，你我我们三人团，我们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

0: 不过这个会还是由我来主持，毕竟我是副总责的人嘛。啊，那是当然的了。这个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哎，博古同志，你看这样可以吗？这个会议啊，就由你来做主报告，
1: 要认真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然后。 我来做一个军事上的副报告，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战术上提出检讨，好不好？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博古同志，如果咱们不把这个说清楚，你想想，咱们怎么向中央交代？咱们怎么向党交代？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去准备一下。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建议，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嘛，那你看，是不是让各军团的军团长都到会上来讲一讲、聊一聊？
2: 本来是这样的，这个会我已经同意开了。 但是各军团的军团长，战事现在这么紧张，他们不一定有时间。你看，要不然
1: 啊，好了好了，我去安排啊。

0: 主席，我是六军团的，本来想商好了以后追上队伍的，没想到咱们中央红军赶得这么快。<笑>
1: 你们遵义党组织，党工作做得很好啊！有了百姓的支持，我们走到哪里都不怕了啊！
2: 主席好，
3: 主席好，
4: 你们好啊！
0: 你说的那个王裁缝在哪儿啊？
4: 王裁缝，
0: 王裁缝，哦，哎呀，
4: 主席好，
0: 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4: 你就是王裁缝，
0: 主席好。哎，辛苦，辛苦了，我毛泽东代表红军感谢你们呢。
1: 不用谢，主席，您看，这些衣服，哦，都是我们按照老样式做的，做的不好，我们再改。哎，
4: 不用，非常好。
0: 衣服不是很多，但是穿在身上干净，暖和。
4: 看看，
0: 主席，那边还有，
4: 哦，去看看。
0: 乡亲们都在赶制，希望红军们能够早点穿上暖和的衣服。
4: 这些衣服
0: 真是雪中送炭，
4: 虽然说是老乡们的心意，不过我们也要照价付款。
0: 那可使不得，钱不能收，这些棉花、布料都是乡亲们各家各户自愿送上来的，不用钱。哎，
4: 那可不可以啊！你看，这每一件衣服都包含了乡亲们对我们红军的关心，用钱可买不到啊！啊，我们红军赚了！
5: 哎，你看看罗福。
0: 啊，你看就不是乡下来的。哎呀，
6: 我还是差一点。哎，
0: 但是老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是回到了苏区一样？有了群众们支持，红军啊，就是如鱼得水啊。
6: 老毛，看来我们进军黔北是正确的，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能得到更好的休整。
0: 是啊，而且我们会议的决定也是对的，我们红军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4: 是啊，哎，你看，那是弹棉花的，
0: 罗福啊，你们家那边是不是这样的呀？走，看看去，来看看。哎，哦，你们好啊，
5: 主席好。
0: 哎，老师傅你好啊。
4: 哎，主席好。
0: 一看到你弹棉花，我就想到我的老家了。<笑>哎，你们看啊，
5: 啊，
0: 这个棉花弹得多蓬松啊！
4: 啊，这坐起衣服来肯定暖和的很呐。
7: 是啊，刚才我们俩还聊呢。<笑>有这么厚实的衣服，我们的战士就能熬过这个冬天了。
0: 周副主席，人到了。
7: 啊，
4: 同志们，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先出去吧。
7: 好，好，
0: 哎，好，好。
7: 请他们进来吧。是，请。啊，周副主席，这是贵阳来的同志，
8: 您就是周副主席。
7: 快坐，快坐吧。好，林青同志，你们从贵阳到遵义，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8: 啊，这一路上国民党的军队、保安队、地主民团盘查得很厉害，我们是绕道来的。
7: 啊，辛苦了。啊，谢谢周副主席。啊，魏阳同志。哎呀，不容易啊，林青同志。 你们在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主动成立了贵州党组织，并且积极的开展工作，哎，这个很有开创精神啊，不容易啊。现在呢，我就跟罗迈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并且我们决定成立啊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你来担任书记，你看怎么样？
0: 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一定继续努力，做好情报工作。我们要配合好中央红军的武装斗争，早日在贵州建立起我们的红色政权。
8: 说得好啊！我们呢，要在遵义建立起贵州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并且决定由你兼任县委书记。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 我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0: 好啊。 哎呀，

1: 我们明天就要召开大会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于隐蔽斗争的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2: 这个我明白。
1: 来，喝水。
2: 好。
3: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4: 我有事向你汇报。
3: 大哥，
4: 你要去哪儿啊？
3: 去参加苏维埃大会。边走边说吧。
4: 好。大哥，如今我们进了遵义城，各项运动都开展得很好，但我这个苏维埃银行行长的工作却不好做啊。我们从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根本不好使，商家们只认银元，不认我们的钱呀，市场是一片萧条啊。
3: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各种各样的纸币层出不穷，堆在老百姓手里就像废纸一样，他们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泽民啊，你要想想，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买卖是如何开始的呢？
4: 自然是从交换货物开始。
3: 那如果将我们手中的纸币不当成钱，而是当成一种货物呢？
4: 大哥的意思是，
3: 你看看，现在我们遵义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
4: 哦，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咱们的货币在遵义的街道上用起来。
3: 好啊，我相信你啊。
4: 哦，那大哥，我就先走了，
3: 去吧。
4: 哎。
3: 哎，你好啊，老乡。
5: 主席好。
6: 好，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7: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之后，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党中央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川边革命根据地，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期间大力扩红招兵，共有近5000贵州子弟加入红军队伍。1月12日，在遵义省立三中操场隆重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及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
8: 传过来，再传回去。
3: 打得好啊！
9: 是啊，主席，你也去打一下吧。
3: 哎，那不是老庚吗？
8: 好，
3: 陈老哥，
8: 来！
5: 哎呦！
3: 哎，
5: 老庚
3: 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成为革命同志了。
5: 请老庚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3: 好，
8: 传球。
9: 老毛，
3: 郭府啊，
9: 我一直在找你啊。
3: 啊，郭府同志，
9: 这位
3: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金榜同志。
9: 哦。陈金榜同志，
5: 是的，是的。
9: 哎呀，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陈老庚啊，现在是童子坡的农会主席，再加上游击队长，双肩挑啊。
5: 我没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多多帮助啊。
3: 哎，客气。
9: 老毛啊，刚才开会没来得及跟你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在15号晚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次会议的宗旨呢，就是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会议。
3: 好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就赶回去，好好的讨论讨论，咱在这个会上能说点什么内容，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个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
5: 老庚啊，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我还得赶回童子坡。
3: 好啊，陈老哥，那我们改日再见。
5: 好，
9: 后会有期啊。

0: 主席啊，好啊，好，你忙你忙，好好，陈老更再见啊，再见再见啊，好之代，
1: 还真是敢说，谁不知道他这是望风而逃啊，竟还假称什么沉着应战，拼死抵抗。

0: 燕主任，文延长呢？在书房跟杨永泰他们谈话呢。好，他就是说破了天，丢失遵义，他就一死，难辞其咎。文延长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朱毛红军待在遵义不走，而且还开了个什么苏维埃大会。
1: 要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文延长，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了，可以让薛岳即刻发兵。
2: 不，
1: 薛岳的兵力必须全部待在贵阳，继续休整。电令，王家烈的前军。
0: 单独去追剿黔北的共军，同时命令川军的刘湘、湘军何健以及桂军的白崇禧，让他们挺进贵州，合围黔北。
3: 是。
0: 郭延长，既然朱毛红军立足黔北，威胁到了川滇两省，我想，是不是可以让云南王龙云出动他的滇军了？
3: 行得很及时啊！电告龙云，让他出兵到贵州来参与围剿。
0: 明白。
4: 委员长，侯志旦一口气逃到了重庆，还得到了刘湘的庇护，要不要通知贺国光将其逮捕法办，以收敲山震虎之功效？
1: 作为军人，如此行径，当严惩不贷。
0: 是，通知贺国光，必须要抓捕侯志旦。是。
1: 等等，郭延长，
0: 同时要任命刘湘为四川省省主席，
1: 这是我们之前就答应过他的。这时候让他履行其职，正是时候。
0: 明白。
5: 对呀，不才啊！是啊，你说这意思说，今天有唐山，你说这……
6: 哎呀，抱歉抱歉啊，实在抱歉啊！
7: 让各位兄弟久等了。
8: 哎呦，刘总司令，哎，
5: 哎呀，老同学，
8: 姗姗来迟啊！
5: 哎，抱歉。
6: 哎呦，盼师长，
7: 你好，老同学，来请坐。
6: 哦，坐。
7: 来来来，这是你的位置。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7: 坐坐坐。
6: 啊，
7: 那诸位坐吧。
6: 啊，坐坐坐，带上来。嗯，何主任，何主任，我是被冤枉的。哟，各位长官都在啊。
7: 何主任，你这是何意啊？
6: 刘总司令，慢慢给你解释啊。刘总司令，潘师长，
7: 嗯，
6: 诸位，兄弟来迟。 是因为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把这个师徒纵敌、只身逃到重庆的前军副军长侯志旦逮捕扣押，天候法办。
7: 何主任，在我的地盘上拿人，怎么着也得和我打个招呼吧。
6: 刘总司令。 我必须得为你考虑啊！来川之前，国民政府已委任你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只是委任令过几天才到。你想啊，如果把这个侯志旦这样胆小怕事、没有军人气节的人留在咱们四川，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不光是为咱们四川着想，也在为你分忧啊！
7: 刘司令，刘司令，我是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救我，刘司令救我，我是去搬救兵，搬救兵的，刘司令，刘司令，啊，
6: 刘司令，
7: 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
6: 哎呀，起来起来嘛，啊，起来起来，
7: 刘司令，刘司令，
6: 侯志旦。 我觉得。
0: 贺主任的话也颇有道理啊。军令你也敢违抗啊？把侯志旦压下去。
1: 刘司令，
2: 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
0: 贺主任。
3: 刘司令，这位兄弟，中毛共军陈兵黔北，威逼川南，又与川陕边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一道，对重庆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咱们四川已是危机存亡之时，所以盼望各位务必要以侯志旦为戒，忠勇作战，取义成仁。
0: 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川南剿共总司令部，总兵力30个团，作战序列为总指挥潘文华，
1: 到；
0: 第一路军指挥范子英，
1: 有；
0: 第二路军指挥陈万日，
1: 有；
0: 第三路军指挥廖泽，
1: 有；
0: 第四路军指挥郭勋奇，
4: 有。
0: 你们都听好了，谁要是再敢违反军令，侯志旦就是下场。贺主任，你看怎么样？
3: 好，望诸位精诚团结，消灭朱毛共军。
5: 真的假的？不知道呀。自然是真的呀。
7: 那你说怎么卖？怎么个抵法啊？
8: 1元红军票可以买2斤盐。
5: 红军票我们没有，只有银元呀。
9: 不行，只能红军票。
5: 红军票哪里去换呀？
8: 去苏维埃银行去换啊。
10: 那也就是说，1个银元我们可以买20斤盐。
9: 对，1个银元能买20斤盐，但是只能要红军票。
10: 哇，太好了！
11: 1银元能买20斤盐啊？
10: 那我们快去买啊！
9: 乡亲们，买盐呀、要用红军票。
5: 去银行换红军票，来，赶紧回去去换吧，走，
11: 去换吧。

0: 陈云同志，
1: 前几天看你黑衣服愁眉苦脸的样，怎么想到用红军的票去换严的主意啊？
0: 自然是有高人相助啊。
1: 哦，
0: 我调查了，遵义的食盐呐，都是来自四川的自流井，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而且一直被军阀、官僚、奸商们所垄断。这盐价昂贵啊，一般老百姓他们是买不起的。所以，一旦我们低价出售食盐，老百姓们肯定会来买。而且我们这个有规定，他们只能用红军票买，那他们自然就会拿银元换取红军票，再拿红军票买食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了。
1: 好主意啊！去做调查，我想我知道这位高人他是谁了。
2: 现在这个贵阳城已经被薛岳的中央军给占领，
3: 制定一个包围圈，
2: 已然是没有了咱们的立足之地啊！啊，
3: 这样的
2: 办法呢，
3: 军就不敢
2: 只有一个，就是打回遵义和童子。这个求人啊，不足求己。
3: 报仇，
2: 现如今啊，只有靠我们自己了。这样，你们两个带一师和二师去攻打遵义，我呢留在这边筹备伙食。啊，
3: 表哥，两个师的兵力能打赢吗？
2: 据可靠情报，共军的一个主力军团已经调至童子、松开一线，距离遵义城啊100多公里。所以说，现在遵义呢，红军已经所剩无几了。
4: 就是，你怕什么呀？他红军又不是三头六臂，我哪头阵啊？
3: 等等，两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够，你别张狂。
2: 哎呀，好，我没有说只让你们两个师去攻打呀。啊，参谋长，
5: 来给他们讲讲。
3: 昨天晚上，我跟司令制定了一个三路出击的作战计划。这第一路还是得由二位师长率领一师二师从乌江大渡口上游修文县黄沙渡口悄悄渡过乌江，然后迂回向东攻击共军。啊，这第二路嘛，由驻防西丰的李长张旅的两个团直接攻击乌江大渡口，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这第三路呢，就由驻防正安县的蒋在珍部和万世炯的第八团
6: 攻击煤炭和凤岗，
3: 以三路夹击的态势把共军赶出贵州去。
2: 啊，还有我呢会亲自去求薛岳出兵相助啊，在这个乌江的大渡口协助李成章旅渡过乌江，声东击西，咱们呢把声势搞得大一些，是吧？
3: 表哥，这个事儿。
5: 表弟啊，遵义童子可是你的老家，也是你们拉队伍起家的地方，总被红军那么占着，时间久了，可真就被他们赤化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还有活路吗？
3: 好吧，我听表嫂的。
2: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0: 你们三路出击，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再调一个中央军的炮兵营，到吴江大渡口，以强大的火力支援你们。红军能渡过吴江，我们也能。
1: 哎呀，薛总指挥，太谢谢了呀！
0: 谢什么嘛？ 我们同举一杆，青天白日旗嘛！啊，
1: 是是是是，说得对。哎呀，
0: 王司令，我也知道你的难处。蒋在真的第三师，你即便调动得了，他也会出兵不出力。这样，我以委员长的名义，再给他下一道命令，强令他出击，否则侯志旦就是例子。
2: 薛总指挥，你考虑的太周到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明天吧，明天一早就行动。
1: 好。
3: 作战部署都记住了吧？
1: 啊，记住了。就一点，天黑之前啊。
3: 一定要到达乌江上游的六广河，然后在天黑之前偷偷的过江。啊，
1: 只要明天一早到达打鼓新场，后天就可以向东迂回，攻击这个刀把水和老军官的红军。啊，哎，
2: 大哥，我亲自带领第二师去打前锋，哼，
1: 我，那你还不放心吗？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是不放心你。我。 你现在啊，满脑子想的就是复仇，到时候猴急急仓促上阵，再把我的家底给拼光了。
2: 司令放心，有我一师做后盾，绝不会让二师吃亏的。
1: 行吧。

0: 你们两个就相机行事，但无论怎么打，就记住一条：把家底保住了。
1: 大哥，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咱这是偷袭，一定能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跟你说，
2: 好，好，好，好。
3: 对了，司令，中央军能按时行动吗？
1: 这个你们放心，我已经找过薛岳了。他答应啊，给我们一个炮兵营。
3: 配属咱们的李成章旅，明天在大渡口配合你们发起佯攻。二位师长，请放心。蒋在镇的第三师和万世炯的第八团已经接受了薛岳和司令的命令，明天中午他们将同时向煤炭和凤岗发起攻击。
1: 那还行。
3: 行吧，事不宜迟，出发吧。
2: 是，这。
4: 向左向右转。

0: 报告师长，中央军的炮兵已经到了。好，去吧。
1: 是。
0: 看来薛岳将军果然是言而有信呐。明天，只等王司令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攻渡江，给红军来个措手不及。
2: 有了中央军的炮火支援，对岸的共军是支撑不了多久的。说不定，我们真的可以突破吴江啊！
3: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把佯攻变成真的，打过吴江去，直捣遵义。
2: 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14日赶来遵义城。
3: 小孔，
4: 到。来，把这个赶紧发给武军团。
3: 是。
2: 来，谢谢朱书记，我给你拿一个。这个火盆啊，一会儿都弄几个。啊，哎，小同志，这个地方也要擦干净。
4: 是。
2: 哦，这一溜都得扫啊。 哎，快快往里走，往里走！
4: 是。
2: 啊，这杯子一定要洗干净啊！
4: 是。
2: 桌面上的水渍都要擦干净。
4: 哎，好。
2: 啊，还有，这个气灯一定要保证亮度。
4: 好。
2: 椅子不够，下去搬椅子。
4: 是。
2: 哦，对了。
4: 王家强同志啊，身体不好，去给他弄一张舒服点的躺椅，布置一座的太累。是，明白。我记得。火盆2个不够，再来几个火盆，一定要让屋子保持暖和。好。啊，还有啊，一定要保证热水的供应。明白。2个暖瓶不够，再去拿一口。好。
5: 报告，彭军团长他们来了。
2: 啊。小孔啊，把细节都做好了，一定要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
5: 您刚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2: 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到了吧？啊，
6: 恩来，辛苦辛苦辛苦！
7: 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哎，辛苦辛苦！
2: 来来来，
7: 辛苦啊！走，哎，
6: 开会不积极，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会，
7: 对对对，恩来同志，都吃着吗？
6: 都饿着，
2: 住的都安排好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好开会。
7: 好嘞，
2: 来来来，
6: 忙前忙后的，还有时间写报告吗？
2: 通宵写吧。
8: 是这里，
2: 这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
8: 好好好。
2: 哎，你们住上面。
8: 走，好好好。
2: 哎，老毛，听说你这两天搞了个调研，情况怎么样？
8: 啊，我认为啊，贵州人烟稀少，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啊，不太合适。

0: 你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得写信我的报告里。
1: 前几天啊，我和刘伯承、聂荣臻谈过了。前几年啊，他们在川滇边境上做过战，对那里地形比较熟悉，所以呢，我认为由他们来提出这个建议更合适一些。
2: 这样好啊，我们就能全力准备报告了。
1: 好，俗话讲得好啊。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啊！<笑>我认为我们三个一起写一个集体的意见稿，到时候呢，让洛甫来念，怎么样？
0: 我不行，这方面我经验比较少，在军事上呢，你比我在行，所以啊，你念比我合适。
3: 你是政治局常委，同样的话，你说比我说分量更重。
0: 我看行，这个意见稿啊，就由老毛出主意，洛甫来执笔。
1: 我来推敲，最后由洛甫在会上讲。是啊，你发表完意见之后，我们两个可以替你补充嘛。那行。还有啊，你最好去研究研究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典型的战斗，比如文坊、广昌等等。到时候啊，你就能知道。 我们到底是犯了哪些军事路线错误？这些都是真实的战例，任何人反驳不了啊。嗯。哦，对了，我呢，这一路上啊，找了一些一线的指战员，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在最前线的，说的想法呢，也都是最真实的，你看看，可以参考参考。哦。
0: 这个好啊，有了这个，我写起来就更有底了。还有啊，博古同志在做报告的时候，一定会坚持一部分自己的想法，而这一部分我们要完全的否定或者推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无论如何，老毛，你得进入政治局常委。
1: 哎，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啊，通过这次会议，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前的老路是不能走的。这些错误的军事路线，不能再引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会就没有白开。嗯。哈，少奇啊，你来了。
4: 少奇同志，
1: 来来来，
4: 坐坐坐。
1: 哎，坐坐坐。
4: 哎，润之啊。 来来来，你坐你坐，
1: 少奇，你坐下来，
4: 坐这儿吧。你坐我这儿，
1: 坐坐坐。
4: 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啊，这恩来才刚刚给各团发了电报，你就赶过来了。
1: 我傍晚就到了，安置完了以后就来找你们了。我也早就盼着这会开啊，我能不快吗？
0: 别着急，先喝口水。
4: 怎么样？对这次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想好了。 首先，我跟大家一样，希望尽快把这种瞎指挥、乱指挥的风气改变。其次，既然我们这次开的是纠错的会议，那我们就要治病治本，纠根究底，旗帜鲜明地找出来，这么多年我们党错误不断、灾难众多的根源。还有，我们不但要纠正军事路线问题的错误，还要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根本性问题。

0: 少奇啊，我认为我们还是只谈军事，还是要抓主要矛盾的。我们现在要重点说一下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三人团在军事上犯的错误。嗯，
1: 老毛说的对啊，我们呢还是不要把打击的面积扩大了，毕竟我们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支持嘛。
2: 对，打靶要打靶心嘛。
3: 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错误。
2: 少奇啊，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权利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呢，没有权利干涉。但是我认为啊，做任何事情要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你觉得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俺们种了他地，
4: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
5: 俺们全部退。
6: 咱们直起来反抗，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小梁，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哎，你们知道吗？昨儿半夜银子娘寻短见了。
2: 到水里了。
1: 哎呀，那命都快没了。哎呦，
3: 哎，银子要去哪儿啊？
1: 他来这儿干啥呀？
4: 他这是替他爹去宁老财家赊借去了。哦，
5: 说吧，有啥？
6: 俺要够全家人吃半个月的红薯干子和玉米面，筐子每半个月送一次，还要20个大洋给俺娘抓药，俺娘吃多久抓多久，一直到俺娘病好。俺还要送俺弟俺妹去识字，俺还要……
5: 我可得谈，俺还没问你，你能给俺啥？
6: 娘，您吃啊。
7: 闺女，你哪来的钱呀？你不跟娘说清楚吗？娘吃不下。
6: 娘，好道来的，您放心吃，不会有人再上门讨回去了。
8: 哎呦，俺这亲娘俩花镜子，这还了得吗？这给谁家忙活呢？这是啊，谁家闺女这么有福，聘礼罗成山了都。
9: 这是上哪家说亲去啊？阵仗可不小，这大灾荒年的啊，能拿出这么多余粮来下聘？
10: 财主，
9: 那指定是财主啊。
8: 放心了，到底提的谁家亲？
3: 哟，这都到家门口了，还用问呢？赶快赶快啊！
11: 银子，
12: 你说这个老登多大岁数了？得100年纪了吧？比他妈费大肚子岁数还大。他娶银子，脸都不要了。
3: 呸！费大哥，费大嫂，哎，俺今天来呀，是来给你们报喜的。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你们两个有福气呀！田牛苗村最大的财主宁学祥看上你家银子啦。
1: 谁？
3: 宁学祥啊！
1: 宁学祥！哎呦妈呀！
3: 人家也没让你们过去当田房。可金娘没了，银子嫁过去那是当正室，那可是把着粮仓钥匙的人物。你们这家子将来那是躺在粮仓上吃喝的人家嘞。
5: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
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霍霍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5: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俺今天告诉你啊，是银子自己亲自上门来的，上杆子找的俺。俺要不干不答应，他就得寻死觅活的。俺能让他死吗？俺不得救他。俺救的不光是他，俺救了他全家。
3: 停下！哎，
13: 姐。
3: 哎，
13: 停下！姐，您别拦俺啊！
3: 银子，俺知道你不想见俺，但俺必须得来见你。俺今儿连包袱都给你拿来了，你现在就跟俺去县城找妇女会，妇女会就是专门解决咱妇女问题的，让他们给你一个办法。咱现在就走，晚上就能到。
6: 秀秀姐。谢谢你这几天一直把俺的事儿放在心上，你对俺的好俺都懂。你也知道俺爹也没闯成关东回来了，俺这一家老小都等着饭呢，可俺就是成天趴在山坡上挖野菜撸槐花，也凑不上俺家这6张嘴。秀秀姐，你知道吗？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但是如果俺跟你走了，俺那一大家人也许等不到秋收就冻。秀秀姐，这个选择，这选择是俺自己做的，俺用俺自己换全家人的命。
1: 银子，你
6: 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宁学祥，你这日子
1: 以后咋过呀？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
2: 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哎呀！这是啥？
1: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2: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嗯，
3: 爹，嗯，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
4: 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5: 娘，俺走了。哎，
4: 闺女，吃口饭走吧。不是，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咋的？她嫁给宁学祥，现在咱家又有吃的，又有穿的，不挺好的吗？啊？
5: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按人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挣地？你说呢？
5: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赶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5个大洋。有吃有喝要么钱？
5: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咋？ 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你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0: 你给眼钱，你不给眼钱还想动手？你跟老四配，看俺不敢伺候你！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
0: 五个大洋。
1: 钱呢？啊？贼能糊涂。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汇集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1: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余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1: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深入开展子塞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
2: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

0: 会有奔头。
1: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全域医疗直通，做实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域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3: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书写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书写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1: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5: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1: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书写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6: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书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书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1: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两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两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6: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4: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湿地生态画卷。这片总面积4.23平方公里的功能性人工湿地，日复一日地净化着入淀水源，筑牢白洋淀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9: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来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10: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平浅流湿地、
0: 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9: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四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潜留湿地。
0: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9: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标准。
8: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9: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10: 治理以后是滩涂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清了浅崖，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8: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府河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11: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7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4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需氧量、氨氮这些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9: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4: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12: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13: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这儿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14: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4: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5: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14: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6: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2: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4: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12: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7: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12: 那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18: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17: 嗯。
18: 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19: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七九八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16: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20: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19: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21: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间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19: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2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19: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26: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27: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这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28: 杏干也非常好吃。
19: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29: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19: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腰锦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0: 正式

0: 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两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1: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为期5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战、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2: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澈效率。
3: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5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1: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4: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1: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天气方面，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到6摄氏度，其他地区7到17摄氏度。天气晴好，夜间气温较低，请注意增减衣物，顺利返程。长城是很多游客来北京必打卡的景点。延庆区石峡村是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它因长城戍边而兴，也曾因岁月变迁而静默。如今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石峡村走出了一条文物保护与文旅共生的新路径，绘就了一幅从静态守护到活力焕新的发展新图景。
5: 十月的延庆秋意渐浓，作为石峡村长城保护员，刘红岩每周至少5天要巡查长城，即使是假日也不停歇。
6: 我们每天上来吧，你看就是拿上镰刀，然后包括那个捡垃圾的架子，上来最主要就是巡查长城这个本体有没有这个坍塌呀、破损呀这些情况。一周至少5次长城，至少爬5次。
5: 如今134名延庆长城保护员守护着179.2公里长城700多个点段。
7: 以前我们全都靠我们这个脚步步行，现在巡查我们特别的方便，哎，现在修好步道了，哎，我们有这个小程序了，哎，我们就往上传，有险行了我们及时往上回报，特别简单了。
5: 随着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主题法治印象普法教育基地在石峡村落成，延庆的法治护航实践迈上了新台阶。
8: 过去啊，大家把这个爬长城啊当成野景， 自从这法律红线清晰了之后嘞，我们村规民约也加入了自觉保护长城，村民和游客对这个保护长城的意识都提高了。
9: 上菜喽！
10: 就是原来是北京毕业。

0: 之后一直在北京上班，然后回到这儿的话就离家很近，能照顾家照顾孩子。
1: 主要24年不是总书记回信了，我感觉发展挺好的，然后我也就辞职回来了。反正现在感觉来到咱们村的年轻人也多了，村里也更有活力了。
2: 2024年，石峡村经济总收入达1205.5万元。2025年，全村游客突破7万人次。观长城森林步道一期建成118公里，仅石峡段就接待超2万人次。就在今年的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点亮长城边，京津冀长城守护与村落振兴公益行动又在石峡村落地。90万元专项资金已经投入古村风貌提质和文化场景活化，让论坛成果第一时间转化为村民看得见的变化。
3: 长城的保护呢，不仅要保护好本体，同时要保护周围的这些古镇古村。那么同时呢，要让长城遗产的保护啊，能够惠及当地的这些村镇的居民，能够让他们能够主动地参与到我们的遗产保护当中。
2: 从134名保护员到1000万级村经济，从法治基地到全民共治，再到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的累累硕果，延庆正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守护、交融、更续中焕发蓬勃生机。
4: 日前，雄安新区开展安全雄安、预防为先建设工程项目工伤预防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工伤预防理念融入城市机理，以坚实的安全保障为雄安新区建设保驾护航。
5: 活动以预防为主，先后走进启动区创新方二期项目、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项目、人大教育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等重点项目现场，将真实工伤案例、工伤保险政策及工伤预防知识融入文艺节目，引导广大建设者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增强防范意识。
6: 工伤保险是后盾，但最好的保险是自己绷紧安全这根弦，上工前多检查一遍不丢人，系好安全带不耽误功夫。
7: 今后我会持续做好现场安全巡查、安全教育交底，把预防为主落到实处，带动工友树牢安全意识。
8: 我是雄安建设者，
9: 安全是我对家人最大的承诺。
5: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起立进行安全宣誓，表达严守安全、预防工伤的责任与担当。
10: 在项目管控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安全雄安、预防为先，将工伤预防贯穿施工全过程，用央企担当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工友平安。
4: 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向河北零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投放8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领域项目，能有效破解重大项目，特别是民间投资项目的资本金缺口难题，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跟进投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山河盛景，共赏燕赵风华。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省各地天气晴朗，午后气温大都在25度以上，南部不少地方还能够达到30度上下，户外阳光下热意明显。未来3-4天，大部地区还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各地气温变化不大，波动幅度呢都在3度以内，基本还是今天的翻版，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工作生活。需要注意的是，9号晚些时候到10号，北部地区呢会有弱降水出现，降水的形式为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小范围的弱降水对于干燥的状态改善作用不大，当前天气持续干燥，再加上草木干枯、落叶堆积、易燃物增多，各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普遍处于3-4级。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去往山区要格外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4到29度。张家口晴，8到25度。承德晴，7到27度。秦皇岛晴，12到26度。唐山晴，11到26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2到28度。沧州晴，16到29度。衡水晴，17到30度。邢台晴，13到29度。邯郸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5到28度。定州晴，12到29度。新集晴，16到31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雪，0下3到7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9到24度。感谢收看。

1912年冬，和初雪一起来到北京城的，还有一个新风尚。帮着女演员首开在京登台表演的先河。梆子升起，敢为人先，令挑剔的北京观众耳目一新。一时间，闻名茶园炙手可热。梆子剧团将号称戏剧中心的大石烂完全占据。随后，又打破不卖女座的陈规，女子也能入园看戏。大石烂庆乐园的座驾翻了一番，仍供不应求。

1918年，在一次评选中，诗人投票赠予梅兰芳南陵大王徽号，梆子女演员刘喜奎获昆陵大王徽号。

0: 2024年的第一场瑞雪飘然而至。省会石家庄汇聚了31位梅花奖得主和各剧种演员同台竞演的河北春节戏曲晚会火热开场。
1: 燕赵家乡戏，
2: 河北放色，
3: 石家庄丝弦，
4: 武安闹子，
5: 邯郸赛戏，
6: 童谣秧歌，
7: 康宝二人台，
8: 保定。
0: 2017年，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全国统计出348个剧种，河北拥有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北方戏窝子的称号，恰如其分。唱腔不同、表演各异的36个剧种，共同生长于广袤无垠的河北大地。这里不同的山川风貌，激荡出或豪迈或婉约的胸襟快垒。长城蜿蜒，运河穿行，商贾浮凑，人、马、车、船，来来往往中洒落的璀璨文明，滋养着一方民性的壮怀激烈。河北一直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之地，既勇于接纳包容，又善于创新改造。戏曲的起源罗戏，发展中的脚底戏、参军戏，再到成熟期的元曲，河北一一囊括。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戏曲史。手眼身步，唱念作打，一幕幕愁神于人、冲州壮阜的大戏，唱遍了庙台闾里和酒肆茶园。高亢激越的音调里，饱含着蓬勃的生命力；苍劲悲壮的唱腔里，有这片大地的铮铮铁骨与豪迈胸襟。

梆子声穿云裂石，百年前震撼了北京城，在京津冀唱出自己的魂，如今依然打动着京津冀三地观众的心。明末清初，地方戏开始兴盛，当时北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百姓心中的愁苦与愤懑急需新的曲调来消解。随着晋商北上，名为秦腔的山陕梆子穿越张家口地区的东口，传入京津地区。山陕梆子不经婉约曲折而重宏大气势的唱腔，不讲华美雕琢而尊天然淳朴的戏词，一下子冲进了京津观众的心里。乾隆55年，推崇雅正的皇室贵族不喜梆子声腔，清政府明令禁演山陕梆子。福祸相依，为了生存，山陕梆子艺人与京剧艺人在同一班社兼习两腔，尝试改变。清道光年间，河北保定产生了第一家培养梆子艺人的科班——祥泰班。随着直隶籍梆子演员成长出道，梆子腔逐渐本土化。郭宝臣、魏连生等名家又全面改革河北梆子声腔，一扫此前的生硬之气，转以华丽流畅、变化多彩的风格，在京津地区风头无二。创新一旦开始，变化便一浪高过一浪，梆子科班和名角大师一时辈出。名号响九霄的保定籍名家田纪云，为河北梆子的繁荣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发起艺人团体正月玉化会，创办中国首个女伶科班崇雅社。根据时事热点改编成戏，并成为时装戏创作演出第一人。刘喜奎、秦凤云、李桂云、金刚钻等女演员凭借精湛的唱腔与纯熟的技艺，让原本只是地方戏曲的河北梆子在以京津冀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盛极一时。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梆子剧种也相继由女伶登台，尤以中原大地的豫剧为盛。推陈出新，在传承中亦有变革，敢为人先，在创新中寻求突破。起于乡野的河北梆子就这样步入鼎盛，并将创新融入血脉，传承下来，直到走入一个新的时代。宝莲灯、沉香救母，河北梆子经典剧目，1960年5月首演一炮而红，1962年进京演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美。1976年，国家文化部准备将《宝莲灯》拍成影像资料片。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家们以扎实的功底和辛勤的付出，克服重重困难，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电影的拍摄。

在传统戏艺离开舞台十年之久后，1978年，《宝莲灯》作为传统戏开进的第一部，在石家庄公演。这意味着，被禁锢了十多年的传统戏曲，重新找回自己的舞台。往事如烟，百年剧种，不变的是河北梆子的乡音与乡愁，变化的是随着时代不断更新的兼收并蓄与择善而从。变与不变之间，粉墨人生登台亮相，余音绕梁，袅袅不绝。

河北张家口，位于晋冀蒙三省通衢要冲，西去东来，商路通畅，素有东口之称。方子戏及艺人当年经由这里北上，人来人往，宽厚包容，随着商队驼铃远去，一些远道而来的戏曲声腔在他乡遇知音，永远地萦绕在这片土地上，成为新的乡音。康巴诺尔，坝上高原南端的湖泊，因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遗欧栖息地而被称为遗欧之乡。2023年8月，一场名为康巴之约的二人台大戏让康宝二人台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一男一女唱尽人生百态，一丑一旦演绎世间万象。二人台流行于冀蒙晋陕地区，音乐起源于元代散曲，小戏及唱腔有相当数量来源于元人小令及明代民歌。在康宝，节庆余霞与屋里院落村头广场开唱，二演员一进一退走场表演，两角色一问一答，装鞋有度。更有大者，田间地头山川河野都是他们的舞台。

起天为幕，坐地为台，炽热的表演涌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力，风月同天，大地及舞台，无论演出来自何处，腔调用何乡音，唱出的都是一方水土的心性与情怀，表演的都是这片大地亘古不变的融合与博大。山川各异，冀东大地背山面海，紧靠京津，沟通关外，工商业发达。冀东三枝花，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各具雅韵。而其中就以评剧最具特色，

0: 这段唱腔来自评剧《花为媒》，唱词浅白，表演质朴，情感热烈，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广为人知的评剧来源是《莲花落》，就是《莲花落》有情节，有人物，场地灵活，流行于坊间市井。
1: 团县的一带小曲儿，那个时候叫对口莲花落，俗称唐山落子。程兆才老先生是咱们评剧的创始人，也是祖师爷。他呢，
0: 清末民初，唐山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摇篮，工人激增，在劳动之余急需精神慰藉，莲花落契合了这种需求。1908年，程兆才、张德礼等艺人对莲花落进行了改良，将第三人称演唱的长篇故事

一年后，程兆才又率领青春班创作出大量反映变革极富人民性的新剧本，吸收河北梆子的版式及部分曲调，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此莲花烙被称为平腔梆子戏。唐山距天津仅百公里之遥，进天津演出是很多唐山剧团的常规选择。如今天的唐山评剧团一样，100多年前，程兆才率领青春班进京演出，并大获成功。之后产生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艾莲君四大流派，平腔梆子戏被评剧这一称谓代替，评剧班社走出冀东，开始广为人知。后来一大批现实题材的经典剧目，刘巧儿、杨三姐告状等，走进千家万户，在辛凤霞、赵丽蓉等艺术家的演绎下深入人心，妇孺皆知。

同在冀东，与评剧一起花开艳丽的还有皮影。这一方上等的驴皮，经过瓜皮、姜皮、选皮等考验，在艺人的手下滑行、摘刀、镂刻、上色、上油、拼钉、装杆儿。宫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幻化成一个玲珑剔透、色彩艳丽、环眉凤眼、极富表现力的影人。打磨刻画后，影人开始粉墨登台，演出无数个传奇与悲喜的故事，讲述无数次的沉浮与枯荣。中国皮影戏起源于汉代以前，相传汉武帝思念因病而逝的李夫人，有方士声称能招魂，遂以牛皮制作人形，借助灯光投影。后世多有模仿者，皮影从此进入民间娱乐。夏秋季节是皮影演出的最佳时节。唐山皮影开始于宋靖康年间，今人将包括弄影人在内的教坊艺人押送到军前效力。皮影戏流散至滦州一带，这片热情的土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人，也接纳了这个新鲜又精致的艺术形式。皮影戏就这样在北方辽阔的天地间，带着人间烟火，上演属于自己的悲欢离合。皮影不同于其他剧种，艺人苦练的不

是唱念作打，而是操纵影人的记忆。演出时，一人操纵着影人，拿、贴、打、拉、唱，影人做出各种漂亮的动作。舞台很小，两三人，数皮影。舞台很大，万千世界皆有展示。以城市命名的剧种，名称就带着传承。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能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剧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里必然经济繁荣，文化活跃。石家庄丝弦、保定老调、武安平调，一方水土孕育出的独特唱腔，虽小众却聚民心，这是独属于城市的荣耀，也是游子共同的乡愁。邯郸地处河北最南端，以太行临漳河，连山西，接山东，望河南。开阔的地形带来开放的性格，豫剧、曲剧、京剧在当地拥趸众多，难分伯仲。中国戏曲的源头之一便存留在这片土地上。三千多年的星移斗转中，傩戏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殷商的卜辞中留存有关于它的记载，据说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和收获之后都会跳起舞蹈来祈福，

在无数次荣枯星替中，傩戏的身影从未停歇。武安傩戏原始古朴，生于北方乡野，起于原始崇拜，既于神又于人。一路走来，它裹挟着人间冷暖，带着美好期盼，慨然而唱，欣然而舞。在他的身后，声调遗韵与无数方言融合，舞姿被无数演出所接纳。再经过数次的碰撞与融汇，许多剧种或激越登场，或闪耀一时，共同开启一个璀璨绚丽的戏曲世界。音随地改，声循一脉，这些不同的声腔唱着家国天下，唱着世间悲欢，歌颂着美好，传递着期许。铿锵的古典里教会我们精忠报国，铁血丹心，亲切的乡音中传递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粉墨登场的人物是我们的理想人格，舞台演绎的故事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舞台升起，世间冷暖，家国天下，生生不息。戏随心生，舞从身起。声腔豪迈与身手敏捷的背后，

都是一股精气神。太极拳，中国传统拳术，名称出自《周易》系辞，因拳法变幻无穷，所以用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一哲学理论来解释拳理，从而被命名为太极拳。在邯郸永年，早在隋唐时期就开池引阜阳水，积永年洼，修护城河。永年洼的灵动，联手广府古城的深厚，滋养出全世界推崇的杨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广府古城成了上亿太极拳爱好者心中的圣地。清末，广府人杨露禅及其子杨班侯吸收重拳之长，以五行学说，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在陈氏绵拳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与创编，姿势开展，平正朴实，练法简易。杨氏太极接受度最为广泛，在训练中练拳和推手，杨氏太极拳对手、眼、身、法、步都有严格的要求。同为广府人的吴宇湘创编了武氏太极拳，因敌变化，借力打人。主张用意气的变换来支配外形的运动，集强身、防身、修身为一体，是以文人修炼。河北是太极拳的发祥地之一，距广府60公里开外的邢台任县是王其和太极拳的源头所在。清末民初，王其和吸收多家拳种精华，创编出一套独具风格之新型拳架套路，步伐灵活，转换自如，练用结合，适合实战，故得到习武之人喜欢。清末民初，号称天下第一手的武学大师孙禄堂，将形意拳、八卦掌、武氏太极拳三者融会贯通，合而为一，自成一家，世称孙氏太极拳。大运河穿行在冀中南平原，它是串起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沿岸五峰最赤，处于民族融合的最前线，武德充沛的河北是中华武术的发祥地、荟萃地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便以任侠仗义、慷慨悲歌著称。河北武术刚劲威猛，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强势，又有推波擒拿的绝技妙招。江湖浩渺，打浪淘沙，如今在河北境内仍流传有长拳、太极、形意、八卦、幡子、披挂等十几个系类，64个拳种，36个单项拳性。清代112次武举科考中，有迹可查的武状元90人中，就有32个是河北籍。沿着运河，泊头

九合拳、深州形意拳、沧州燕青拳、披挂拳、雄县鹰爪番子拳、孟村八极拳、邢台梅花拳、威县梅花拳、文安八卦掌等，在历史上都曾名震一时。八卦掌宗师文安人董海川、大刀王武沧州人王正义、迷踪拳宗师沧州人霍元甲、神力千金王沧州人王子平，他们都因武功高强、行侠仗义，在民间享有盛誉。沧州境内民众俗敬武、尚气力、轻生死，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素有舞剑泱泱乎，有表海雄风和标不喊苍之说。

0: 请哥哥消耗的心机。
1: 同样在沧州，大运河拐了近百个大弯，冲击出撞如耳朵的河滩，如同吴桥倾听世界的样子。吴桥既是杂技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杂技的摇篮。貌不惊人的十字木片肆意打磨成一定弧度，表演时能做到张手掷出再飞回手中。这是中国杂技史记载的最早的杂技表演项目之一。早在战国时期，中山国成王墓中已有演练杂技形象的银首人俑铜灯出现。吴桥杂技萌芽于民间的吃油戏、脚底戏。汉代技艺愈精，花样繁多，又称百戏。元代大运河通航，南北交流增多，加之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吴桥杂技逐渐成了杂技行当的魁首。清末，吴桥杂技艺人凭着一身技艺、一身胆，沿着运河闯荡江湖，以杂技谋生，直到走出国门，飞升海外。没有吴桥不成班，吴桥杂技艺人的江湖就是世界上所有能到达的地方。如今吴桥江湖文化城的开城仪式每天准时举行，吴桥杂技大世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杂技主题公园。其中的重头戏是江湖文化城里的八大怪。所谓八大怪，最早出现在清末的北京天桥，那是民间对几代身怀绝技的江湖艺人所给予的联合称谓。但随着时光流逝，大多几近失传。1993年，吴桥县寻访那些曾经在江湖中闯出名堂的本地杂技艺人，效仿天桥八大怪的建制，组成了这个代表着传统杂技一流水准的班子。

0: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往昔吴桥一人白手起家，凭借一身本事与铮铮傲骨，体会着调和两岸度春秋的洒脱日子。今朝吴桥杂技衣锦还乡，正以其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活跃在世界杂技的各方舞台。2023年10月，第19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如期开幕，世界各国杂技艺人轮番登台。
1: 德国，
0: 这场因之吴桥的杂技邀约，续写着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新传奇。

巍巍太行，雄起燕山，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这片土地从来不甘寂寞，始终涌动着旺盛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锣鼓喧天，遍地笙歌，用诙谐幽默忘却生活的烦恼，以惊险挑战暂别日常的平淡，在温情敦厚中感悟人生百味，在奇绝瑰丽中栖寂岁忍年丰。庆祝一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城墙外人们敲响手中的战鼓，舞动欢庆，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丰收。山坡上人们击鼓弹奏，祝愿五谷丰登。在湖畔，在河边，向着庇佑他们的神灵，人们组队演奏，让喜悦之声直冲霄云。击节而歌，慷慨激昂，率性而舞，肆意飞扬。这是广袤天地里奔放的自由，这是万众心灵喜悦的流露，这是岁月轮转赋予燕赵儿女的性情。人生一出戏，世界一舞台。春华秋实，岁物丰成，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方土地依然还是异彩纷呈的舞台。家国的光荣梦想，生活的日新月异，自身的悲喜感慨，必将诉之于音乐，挥之于舞蹈，编排成故事，演绎给大众。余音缭绕，回响不绝。

0: 进至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0: 我口袋里就这些钱，不要不要，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来，那就这些吧。别来了，快一兵！快一兵！快一兵！林团长，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星都过来了。
1: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2: 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3: 是。
4: 文才，
2: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4: 明白。
2: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1: 有多少人？
2: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2路过来了。
1: 他们的第5路、第5路都过来了。
2: 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1: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5: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
6: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5: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向马委员报到。
1: 停啊！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日，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3万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征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含辛拜将。我懂你的意思。

0: 马委员朱局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纵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前和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
0: 你还不足22岁，
1: 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3: 是。翻
1: 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填一下肚子。
3: 战士们太疲惫了，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
1: 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亿的两个旅还有刘殿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
3: 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
1: 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 三和八分兵，井冈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永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2: 打掉他的黄杨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3: 是。

0: 这顿饭吃的东西，猪毛在你们拿不下，不在你们还拿不下。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
1: 何子，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集结队伍在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2: 是。
0: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
3: 是。
0: 给张雨人、周浑元、吴尚、王杰俊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1: 是。

0: 李文斌，刘诗意发电。
1: 李文斌、刘诗意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朱某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0: 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2: 明白。
3: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
0: 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说小孩子无个月以后就会，再肚子里面啼叫了。他提了吗？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铿锵大帐。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我到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
0: 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一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

0: 在三营区军部保护马委员、朱军长突围。
1: 是，三营跟我走。
0: 快！润之，你带警卫团协商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2: 是，
0: 杨子，
3: 走。
0: 马委员交给你了。
2: 这就是你的命令。
0: 我们一起打阻击，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2: 放心，
0: 驻马一定能回城。
2: 快走，走，走，
0: 走！听命令，从前面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车了。

0: 我带上两个连，回去保护苏军长，其他人跟我走。
1: 张东勋，带上两个连保护苏军长。
2: 是。
0: 刘国，你也回去。
1: 不能回去，包围让我保护你。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
1: 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2: 跟我走。
3: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师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0: 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妈这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对，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杨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5: 同志们，记住毛委员说的。

我们的攻势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人

0: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

0: 如果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请转告山上的乡亲，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
1: 阳光，谢谢。 子衿，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2: 嗯，
1: 这口气我咽不下。
2: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1: 总要找到的，要找到。兰英，哎，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2: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0: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金，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
1: 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百合大摆地的交界地段，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停战！刘师义的15旅，3000多人马。 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9族饭碗。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 去安葬他。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

0: 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有！
2: 毛委员、朱局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呀！
3: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
5: 共产党万岁！
6: 这就是我和毛委员要看到的结果。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
7: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0: 所在的大摆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摆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1: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2: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0: 战士们休息。
3: 营以上干部高高奏，
4: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5: 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6: 一连连长林有田，
4: 有国的哥哥。
6: 正是。
4: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你们的意见呢？
7: 赞同。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11: 是，林有田到，
0: 听命令。
12: 你跟我走。
13: 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1: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0: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我做义母。

0: 把我们留下，去救若兰姐姐。
1: 把我们留下，
2: 去救若兰姐姐。
1: 救若兰姐姐吧，
3: 若兰姐姐也会很牵挂你的，不能把你们留下。

0: 当然知道毛泽东朱德在哪，在红军队伍里，在四万万穷苦百姓的心里。还是不要回去当土匪了。井冈山已经被我们夷成了平地，井冈山人民早晚要找你们报仇雪恨。真正的土匪是你们，我是共产党员，是要消灭你们的革命者。
1: 你是朱德的夫人，我是给你面子的，真不打算低头了。
0: 呸！要我低头，除非干江水倒流。
1: 嘴太硬了，再打一百鞭，打打试试。
0: 这，朱毛
1: 已经走投无路了，早抓过来，早安生。
0: 做梦！朱毛是你想抓就能抓得到的，想安生，你们就尽早去死。

0: 现在1500人了，萧克的蓝头干得不错。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你的兵了，有什么指示，赶紧讲。
0: 这场战斗生死未卜，讲好的，你枪里的子弹打光就回去回墓，
1: 朱毛至少胜你。
0: 不要，一起过年，新年好。

0: 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武县，这里是景冈山。
1: 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景冈山。
0: 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景冈山。
2: 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景冈山。
0: 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景冈山。这里是武县交界，但是地势险峻，崇山峻岭，我好像又回到了景冈山。
3: 你们猜猜，哪个是给我们捎信上山的李文林？哪个是段月泉？
4: 就是一个辕门才，一个王佐，前面的是段月泉，斜舞出身，踢胯向前，屈膝跑路，脚尖落地。
5: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二团团长李文林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江西工农红军独立
3: 四团团长段月泉向工农红军第四军报道。
0: 文林同志，
5: 包爷。
0: 岳建同志，
5: 包爷好，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不敢，陈行长，包爷，
0: 文林，这里果然如你信上所写，不贴标语，不挂牌子，由公开改为秘密，在发起总暴动之前，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强敌来了，跟他们打圈子战术。
5: 圈子战术。
0: 还是借鉴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自卫军的经验。
6: 来，兄弟们，喝好！你们都是有功劳的。
7: 谢谢哥。
0: 袁文才也来了，现在是我们红四军的副参谋长。文才，文才，
8: 兄弟们，喝！兄弟们辛苦了，来来来，怀上。
9: 吃。
10: 谢谢大哥。
11: 我们一起来。
0: 是是是，快点大哥，来胳膊，来胳膊。我们畲族人热情好客，他们都是被拉住的。
12: 兄弟，你们辛苦了。
13: 辛苦辛苦辛苦，谢谢。
12: 来
11: 吃啊，
12: 这个酒，
13: 快拿着。
0: 老三，
12: 再跟他们讲一下费用，要跟乡亲们算清。
13: 哎，不要算清楚。
0: 军民一家亲，这次大批的部队到这里来，他们晚上做梦都会笑起来。这是纪律，他们手里有钱，我们从大北地攻进宁都，每个人都发了五角钱。去吧，耗子，如果兜里的钱不够，让他们一定打上欠条。
5: 是，
12: 让他们赶紧归队，明白。
0: 包委员，袁文才参谋长刚进村的时候就不见了。
5: 毛委员，你看，3年前毛泽民同志来这里办的平民合作社还在营业，只是把牌子给摘掉了。
0: 平民小学呢？
5: 去年被无上进来的敌军给破坏了，还杀了几名学生，现在家里都不让孩子来学了。
0: 要去做动员，一定要识字，要学文化。
5: 是。

0: 朱毛被击毙，朱毛被当场击毙，朱毛都是朱毛。
1: 中央指示他们来上海工作，甚至可以去莫斯科学习一段时间，
0: 是为了保护他们，为了保住朱毛的队伍。润之说的对。
2: 刘德武、胡明月在，不愁无处下井口。他们两个是红军队伍的灵魂啊！其实我们的上级很早就希望他们撤下来。我想，上过井冈山、去过红四军队伍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人民和红军战士。 都是他们割舍不下的。那天，他们撤离井冈山的前夜，我赶到了那里。那个晚上，给我感触很深。朱军长陈毅主任，为了你九江送给朱军长的那双鞋子，第二天出发谁来穿，用尽心思，都希望对方穿上。
0: 那双鞋子还在，
2: 哪里？

不舍得穿，翻山越岭带兵打仗，跟战士一样，都是打草鞋穿。但是他们很乐观。房间很冷，外面下着雪，我们都躺在铺着稻草的地上，火炭用光了，我们就坐起来，背靠着背相互取暖。 还唱着歌。

乡亲们，给他们送行。那首歌谣，谁听了？

0: 信。20天前，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我起草的，已经派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公同志带过去了。也许这件事情做得欠考虑。
1: 他们正在跟李文斌、刘十一的队伍打游击战，正是决绝时刻，最好不要过早地找到他们。
0: 是啊，完全失去联系了，连他们在哪里都不清楚了。很想念他们。
1: 这是我们在天津、上海开办印刷厂的人选，具体地点和计划请中央审阅，若要不妥，我随时修改。
0: 好，明天一早就讨论。
1: 嗯，
0: 我们的印刷厂一定要尽快办起来。目前所有的报刊杂志全部被反动派占领，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我们党的声音，人民听不到了。
1: 吴若兰同志被杀害了。
0: 吴若兰同志牺牲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门口上示众。我们在那里的地下组织成员看到了。
1: 吴若兰同志是耒阳县我们湘南的女英雄，井冈山失守，吴若兰同志牺牲，对红四军、对朱军长都是重创。
2: 今天的会师大会跟我们井冈山会师情况很相似，
3: 蒋介石天天喊着要消灭我们，要朱毛人头，结果朱毛越打越多，新的朱毛队伍已经出现了。
4: 曾强生

0: 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哎，为了表达此次会师的心情，我刚才悄悄写了一首诗。敢在润之面前写诗，你胆子不小哦。
1: 我是讲心情的嘛。
2: 那个是不是讲心情？
3: 念念，一定比我写的好。
0: 那我就不敢念喽。
2: 不念，你哪里憋得住？
0: 念吧。好。我是首次赋诗哦。大军突敌围，关山度若飞。今朝何处去？昨夜梦未归。待梦催上马，睡意斗寒风。 军号生犀利，春月四张弓。兼兵抱有敌，后队转向东。急行40里，敌械已扑空。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事东井冈，会师天下壮。完了。
4: 完了，好，写得好，尤其是后四句，既表现了东固的地貌，又将东固与井冈山紧紧相连。特别是今天会师大会对未来天下壮的憧憬，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2: 回头交给李文宁同志，请他给红二团、红四团的战士们去读。这里的乡亲们也要看到。
0: 是。
2: 这个地方哪里都好，就是太闭塞，报纸看不到，消息得不到。井冈山彭团长那里怎么样了？袁文才不辞而别，已经几日了，什么消息都没有。
4: 文才应该已经回到了井冈山。来的路上就问了我好几次，队伍何时回井冈山？
5: 王远，朱军长，
6: 林老先生，
7: 林老先生，
6: 哎，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山上的乡亲们听说商人被杀害的消息，黑夜下山把他们从稻田里转移了出来。
1: 快快快，
0: 最后埋葬在山上。

0: 你晓得彭团长的三十团撤到哪里了吗？应该是往四川方向去了。我下山路过黄草坑，听当地人讲，彭军长他们那里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虽然很快就突围出去了，但是有上百人伤亡。他们从下山到今天，已经二十几天了。
1: 有没有可能来追赶我们？不会的，就彭团长的性格，他不会走呀。他一定在等待时机，杀回井冈山。
0: 他们应该已经跟湘赣边委联系上了。看到何昌公没有？
1: 没有看到。听赵家嫂子讲，他和皖西先组织了一支中心线赤卫队，一百多人，和王佐三十二团在山上。
0: 跟进山搜索了敌人，周旋塔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敌军。王佐正准备下山偷袭协员，杀那个叛徒陈开恩，一镇乡亲们的士气。嗯，
1: 大约山上的敌军有多少？
0: 五大哨所、大小武警，布满了敌军。他们在井冈山上下，都扎下了营地，总要有上千人。 你们目前不能再回去了，估计山上的粮食也快没有了。赵家嫂子和乡亲们讲，如果我能看到你们，赶紧跟你们报告，让王委员、朱军长你们放心。井冈山是共产党的天下，那里的人民是打不垮、杀不光的。只要是红军队伍还在，他们就有跟敌人斗争到底的勇气。
1: 这里是鼎城和子辉写给你们的信，是他们又派你去的井冈山。他们知道，只要队伍下了山，就一定会跟山上断了联系。让我去打探消息，
0: 尽快的
1: 找到你们，希望队伍能转移到闽西来。
0: 16天前你就出来找我们了，走了好多路吧，辛苦了。哦，东固这里我来过，早该来这里找找，是我脑子不够清楚。
1: 马委员，你和朱军长、陈毅主任都了解闽西，他们两个都来过。
0: 现在长汀和龙岩都组织了秘密农会，一切都按照上一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部署的。骄阳有独立团，永定有铁血团，很多老百姓的绑腿上都藏着自己制作的3毛钱薄荷，我这里也有。

0: 这上面转达了中共福建省委的建议，希望我们开辟闽西根据地。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平和一带，在鼎城指挥的带领下，已经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一些不大的根据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的。
1: 群众基础是很好，前年我们和恩来经过那里，只有几天时间，就不想离开了。
2: 闽西的老百姓都盼望着你们回去呢。目前那里还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长汀的郭凤鸣旅、龙岩的陈国辉旅，都是土匪出身。漳州的张真部、闽中的卢兴邦部，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就近长汀，先干掉那个罪恶多端的郭凤鸣，然后一个个歼灭，把闽西的根据地扩大起来。
0: 这里不便久留，未遂我们的敌军就要赶上来了。东姑的老百姓和红。

0: 二，红四团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赞成，队伍开往闽西。
1: 好，但是我认为，即便我们离开这里，还是要留下一些力量，协助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等一下，我们开个前委扩大会，把留下来的人员和去往闽西的路线确定下来。
2: 同意。
1: 赞成。这是我经常走的一条线路，从这里向东，经过永丰乐安、广昌、石城。 就进入闽西长汀境内了，一下子就可以消灭大额瓦郭峰民旅。朱军长，请你们在会上参考。
0: 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1: 对对，长岭寨离长汀15里路。
2: 林老先生。

0: 有件很痛心的事情想跟你讲。你们的二儿子没有过营长。
1: 毛委员，不用讲了，我知道了。十几天前，在赣州的街上，我看到了朱军长的夫人吴若兰烈士，她用手指告诉我，有国好样的，是英雄。

0: 想不到，我们福建地下组织的手势，他也知道。
1: 吴若兰同志被他们杀害了，
2: 得砍下。

0: 离开宁都，在路上自弹给我的。他一进宁都就四处打听若兰的消息，最后在一个草棚子上发现了这个传单，应该是敌人的飞机撒下来的。
1: 你没有让泽坦跟我们讲。
0: 不要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成千上万，回报他们的只有一条，革命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2: 吴若兰同志还用什么事跟我讲？坚持到底，革命一定成功。
0: 林老先生，有国是为了救若兰牺牲的，我的若兰，谢谢你们，谢谢有国。
2: 吴若兰同志已经谢过了，有国是为革命牺牲的，不用谢。
0: 他妈知道了，一定会很心痛。
2: 有国妈讲了，儿子交给了党，党需要他们赴死。多余的话不要讲。

0: 在长亭等我们。嗯，我去安排开会。
1: 林老先生，你先吃口东西，休息一下。
2: 哎，今晚就睡在这里。会议结束，我写信给子辉他们，明天一早麻烦你带给他们。
3: 不住了，信写好了，我就动身回去。他们要做接应你们进长厅的准备。这么多天了，他们一定等得很急。

0: 朱军长，你们去忙吧。 你们两个快回队伍上，都迟到了。
1: 宋总，
2: 是。

0: 知道你没有睡，记得写信给我。
1: 这里太闭塞了，信收不到。你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背你走，保证不掉队。
0: 今天会长讲了，我留下来，这是命令。我们已经建立了秘密交通线，这里都是红四军的队伍了，怎么会没有消息传递呢？
1: 你一定没有向上级请示，把我也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这里的地势跟井冈山不同，很难修筑工事，一旦敌人冲进来，很多战术没法实施，要么硬拼，要么上山跟他们打圈子战。
0: 所以才要留下一些人来扩大这里的武装力量。你是28团的连长，又是常听人，达敏熙你的作用更大。二哥有国营长牺牲了，一年不到你们兄弟四个牺牲了2个，你总要回去看看婶婶，我也很想念她。你身上流着我的血，要把命给我保住了。
1: 嗯，
0: 今天听说林伯伯来了，我想看看他，让大哥拦住了，他说让你父亲多休息一下，很快还要赶路回去。
1: 他走的时候，朱军长叫我和大哥过去了，我跟大哥把他送到山路上，他就赶我们回去了。他说等你去吃我妈做的汤药粑粑，这次他要把长亭城所有的红糖都射出来，做很多汤药粑粑，以大哥毛圆也一定喜欢吃。
0: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1: 消灭反动派，胜利属于人民。
0: 嗯。
2: 28团、31团为主攻位置，迅速占领长岭寨主峰。特务营配合指挥顶城的独立营铁血团，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的退路。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讲不是硬仗，但是
3: 不能松懈，要速度
2: 拿下长岭寨，即刻攻进长亭城，咬死郭凤鸣旅。
4: 按指挥他们提供的城防图，找到敌人的弹药库，夺取后留一个连守在那里，以防敌人跑过来破坏。
5: 我要再强调一下纪律，长亭是九亭州的治所，是闽赣边境的重镇，也是闽西物资集散地，水路发达，街上比较繁华，土豪劣绅经常出入的烟馆、吃花酒的地方随处可见。我们有一些旧军队过来的战士，一定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良嗜好，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这样的场所。战斗结束后，各班排联营团清点人数，
6: 不得有一人离队。
7: 是。
5: 我和子辉他们过去了，我们长亭会合。
8: 长亭见。
5: 我们走。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这里只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刘家的妈妈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
1: 泽堂还有给他留着呢。原来以为只有湖南人喜欢吃，后来大胡爷爷讲四川人更喜欢吃甜，甜和辣好比红花和绿叶。
2: 我小的时候老地主做寿，我为了吃一口红糖糍粑去他家劳作了三天，最后还是没吃上，我去找他们要，却被打个半死。
3: 祖局长，
2: 林老先生，这糯米和红糖你跑了不少家店铺吧？
1: 朱军长，不要收，收下心意就变味道了。
0: 已经是满满的心意了，收下了。
1: 真的不要？
3: 妈妈，爸爸。快来问问你们的儿子，来给。
2: 听指挥。
3: 来，爸，
2: 好，刘江，
3: 到。
2: 把这钱拿上。
1: 刘家，不要收。
3: 妈，我要服从命令。
2: 跳走吧。佑国妈妈，佑国他很了不起。
1: 他的腿有了毛病，就不应该再留在队伍里，是他的不对。
2: 他没有不对，他是英勇负伤，不是毛病。可惜。我没把他给你带回来。
1: 那么多牺牲的战士都没有回家，早晚回来就行。
3: 毛委员已经派人去武平找有过的干爸和爱人了。
0: 放心，一定会找到的，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团聚。
1: 毛委员，队伍上的事情多，你们赶快去忙吧。
0: 好，我们先走。林老先生，哎，还要拜托你帮我们组织一些缝纫师傅，把战士们的军装赶出来。
4: 已经在织布了，等织得差不多了，我去找你们，把颜色告诉我，我们就做起来。
0: 好，
2: 你们两个，明天一早归队，假条我替你们写，请陈毅主任批准一下。
3: 好。
5: 几日了，多吃一些暖身子。
1: 怎么没有看见泽坛啊？泽坛去哪里了？
6: 他以为你牺牲了，神情紧张得很。后来我告诉他，组织上把你留在东谷村了。他从紧张变成了失望，因为他给你留了很多糖油粑粑，我带你送给连队的战士都吃了。攻打长汀城那天，我们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缴获了敌人500多支枪和他们的弹药库，歼敌2000多，押回去800多俘虏。那个无恶不作、残杀百姓、凌辱妇女的郭凤鸣在长岭寨的路上被击毙了。第二天，毛委员、朱军长在长汀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长汀城里男女老少强烈要求把郭凤鸣架起来示众，以解民愤。

0: 毛委员讲，这是红四军入闽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他们以长汀、朝阳、上杭、永定为中心，连续召开了会议，恢复了中共闽西特委、暴动委员会，邓子恢为书记。他们夜以继日地奔走，把钱粮师爷、老杂役、老教书先生、小商贩都找过来召开会议，也请来了老佃农、贫农了解情况，制定了政策，成立了长汀总工会、革命委员会。
1: 大家对这个政策赞不赞同啊？
2: 赞同。
0: 街上、巷子里都贴上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动员一些进步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工农革命，可以依照他们的才干大小分配工作。对于那些反动商人，要主动认罪，缴纳自己的财物，不服从者根据群众检举的罪行量刑处置。果然，布告发出去的第二天，很多土豪劣绅都跑过来交财产、按手印，还有地契、租契。几个郭凤林的走狗把他们的枪支弹药也都乖乖地交了过来，没收的粮食、布匹、财产部分交给了当地的穷苦人。我们的队伍改编为纵队了，28团的大部分队伍改编为第一纵队，林彪任一纵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兼党代表，我还是留在了第一纵队做一连连长。28团部分队伍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任纵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党代表。第31团为第3纵队，吴忠豪任司令员，蔡协明任党代表。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独立团、铁血团和这一次破红来的300多人也都编入了红四军的队伍，为第4纵队。上级派来了一位负责4纵队的武装训练的参谋长，叫罗瑞卿。打进长汀城那天，我也在策应的队伍里。

0: 前来报道。
1: 瑞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优异生，参加过北伐攻克武汉的战斗，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就去了上海，做了地下工作。5个月前，加入了党组织。
2: 是。
1: 四川南充人。
2: 是。
1: 我们是老乡，我是南充一路，你的个子很长吧？个子长，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带兵打仗很好。
2: 不管你跑到哪里，大家都看得到。
3: 是军长，如果我赶上南昌起义，我很早就是你的兵了。
2: 瑞卿，主任好。
4: 据此会讲，你到了这里，我马上向毛委员朱局长介绍过你了。
2: 特别介绍，
1: 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晚，你连夜编写的话剧《孙中山之死》，说你是文武双全的才子。
2: 你们认识陈毅主任，
1: 现在大诗人了，写得好。

我们在大鱼突围牺牲的小号手叫池秋生。

0: 失散的弟弟找到了。骄阳暴动那天，他的家人全部被郭凤鸣杀害了。
1: 你的哥哥秋生是英雄，今后红军队伍就是你的家。
0: 还有副连张院长，毛委员那天跟我们一起送伤员去了他的医院。
2: 我就是你信上讲的缉毒医生，
3: 副院长。已请林老先生带去的药品和地图起了大作用了，治愈了那么多的伤病员，我真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我要代表中国革命感谢你，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2: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拯救灵魂，治病救人。这本书是你先生送给我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
1: 很好的先生。
2: 福音医院是英国人办的，名字里也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思。我们想换个名字，叫红军医院。
3: 就是因为这家医院是西方人办的，才会有更多的便利。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动弹，二是从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买药更方便。名字目前还是不要改。
2: 好。
0: 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军营里比在井冈山的时候乱了很多。毛委员为此事很气愤。我们进了长汀城以后，每个人都发了一些军饷，有些人就跑到街上去吃饺，甚至还跑进了烟馆，有的连队还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
4: 你们真是一群不争气的废物！会叫朱毛两个多月了，一个人头都没有给江总司令提过去，你们自己看，你们是十八个团，精锐武器都给你们拿去了，你们手里拿的大洋亏不亏心？
5: 报告总指挥，在您的亲自督战下，四天不到，井冈山已被踏平，目前只有一小股尸体在山里流窜，由于我们封锁严密，预计不到十日将全部饿死。
6: 明日金汉鼎副总指挥的部队，我们的十五旅、李文斌部二十一旅、张宇仁、周慧元的三十五旅、刘建旭旅的两个团，
5: 还有我的一个团，
6: 分三路都将抵达闽西境内，请转报蒋总司令，消灭红军，提朱毛人头，指日可待。
7: 这是我们几路会剿大军合力制定的作战计划，请总指挥一阅。
4: 没时间给你们拿这两个人头了。局势又变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破坏中央威信，助长地方割据之风，有占地为王之势。中央已经免去了他们的军政职务，还有鲁地平的湖南省主席一职也没有了，已经任命由我来担任。蒋总司令命令暂且撤回剿共队伍，迅速转向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地区，讨伐桂系军阀。
5: 井冈山的兵力也要撤吗？一旦我们撤走，朱毛红军必定会返回山上，死灰复燃呐！
4: 留下刘世义的两个精锐团把守，重型武器都留下。
6: 是。
4: 你们这次失利，蒋总司令不但没有责怪你们的

0: 你们的将领们都是无能，还给你们调配了新的武器装备。为蒋总司令效力，是不是前程远大？是不是？
1: 安宁，把我为他们部署的几路讨伐目标交给他们，还有，把蒋总司令颁发的讨伐令也要拿回去，传播到各个军营。
2: 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命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
3: 果然合乎我们的判断。
2: 看来，追我们的尾巴也要撤走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老百姓又要遭受其害了。
4: 井冈山上的敌军是不是有可能撤走？
5: 不会全部撤走，那里有彭德怀在，很快就有消息。
3: 润之，我们马上要把前委扩大会开起来，把之前针对蒋桂战争爆发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向各纵队传达下去，尽快落实。
4: 是啊，这个前委扩大会早就应该召开了。
6: 你还在为二纵队的事情烦恼？朱军长已经命令胡少海下去整顿了，三大纪律，八乡注意，全部贴到了各连排班了。
7: 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前敌委员会讨论决定，红四军及江西红二红四团之行动计划。一，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采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到夺取群众，公开苏 v i 政权割据，割据区要迅速与湘赣边界的割据区相连接。
8: 井冈山，对。
2: 我们很多同志都在牵挂井冈山，这是夺回井冈山的有利时机。
9: 我只强调一点，这是无论如何不可放弃的计划，也是任何人、任何理由绝不允许阻碍的计划。
2: 我来念念毛委员和我起草的这份向国民党军阀发布的警告士兵群众书。 我见重点读，大家听仔细。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是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彻底解放。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
3: 我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9: 明白我独特的目的吗？
7: 报告军长，明白了。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指示，召开了支部大会，对魏金博等人虐待俘虏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加以严重警告。
3: 少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士兵委员会处理？ 他们对于违反纪律的官兵，已经制定了系统的处理条款，这些条款也是经过前敌委员会。

目前我们队伍中，虐待俘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去街上吃醉酒，在军营内赌牌，甚至有些人进到了烟馆，你们都了解过吗？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走到今天，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考验，这一路上。 铺满了烈士的鲜血，有很多烈士，我们无法把他们送回家乡，又有很多无辜的群众被敌人残害。为什么那些英勇就义的烈士？

敌人的屠刀会高喊着：“革命万岁！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什么井冈山人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要把我们牺牲的战士送进山岭安葬？为什么我们刚到这里？ 闽西的人民把家里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送给红军。我们还没有开展扩红工作，他们就把家里的孩子送到队伍上。林老先生带着缝纫队伍跑到井冈山，为我们做棉衣，最后把自己身上的薄棉衣拆开来，把棉花 为我们的战士们暖心口用。他的儿子三营营长林有国牺牲在了战场，他母亲却说是他儿子不好，他腿脚有毛病，拖累了队伍。前天夜里，我去了这里的妇女夜校，他们讲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他们讲，牺牲不怕，再胜。同志们，纪律是胜利之本呐。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我们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要让人民失望，不要让牺牲的官兵心寒呐。

0: 玉姐兄，目前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迅速整顿。
1: 润之，我认为攻打龙岩的方案可以确定了。就按你讲，兵分两路进入城里，打完就走，挥师用地，扩大红色区域，就等陈珠辉这混蛋回来，我们
2: 队伍不整个清楚，哪里都不能去打。
1: 进了长厅就成这个样子，打进龙岩，怎么能够撤得出来？

0: 叫冤种地去。
1: 你还是个娃子，放心吧，分给你家的地啊，有人帮你种。

0: 我是武平来的。有国，是你家老二吧？
1: 是是是。

0: 回延书记，
1: 毛委员，
2: 不是讲还要10天吗？
1: 我哪里晓得这么快？老百姓已经要建红军医院，把家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你们那里除了家里的门板，还有什么可拿的？300多个床位，至少有2个村的百姓家，没有了挡不住的门板。
2: 还没了，这座门伤员等不了，
1: 请来的医生都讲好了。
2: 啊，全多少都愿意来。
1: 要不是为了给战士们做身心军装，还能再多拿些钱出来。
2: 王子，我早知不会，让我永远跟着你。我离开，我要跟你大广场大吵吵。
1: 大哥讲的。
3: 军阀作风，军阀作风！看看你们一个个的熊样子，从南昌起义走到今天，多久了？在井冈山，你们怎么想我保证的？都跟你们讲了，现在没这钱，等有了钱，保证把军饷全部发给你们，欠条也打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去抢钱抽大烟，
4: 军长。 这几个月没吃没喝的，出生入死，兄弟们实在太累了，这身上又有伤，就想抽上几口，这还没抽上呢，那小崽子就带你们来了。
3: 闭嘴！你还敢打人？把钱捡起来，自己捡。
4: 这，
3: 捡。

0: 这些钱都是我们的，钱好了交给马委员，办干部协调用。
1: 他们抢的是昌平城药店陈老板的钱，要还回去。他是第一个写保证书，按手印的。
0: 那好，带他们。

0: 自己去还，还回来，关紧闭，等待处理。是。
1: 不还，他挟自己的禁条还没交出来呢。
2: 他是在给我们的伤病员买药做药。你们是逼着所有长平城的店主上山当土匪吗？池春生的军号呢？
1: 不知道。整天吹，乱吹，深更半夜他也吹。打仗要是听他这么吹，都尿尿去了。
3: 我再问一遍，池春生的军号呢？不交出来，拉出去毙了。
4: 润之，我们走。
5: 除了子辉的四组，张宗训的七八九支队出发了没？
6: 跟去了。放心，山上余匪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伤病员的药也带齐了。
4: 180里山路啊！
5: 明天清晨就会到。
1: 老魏，到底藏在哪里了？再不交出来，你就没命了。

0: 哎，
1: 我们两个也去活动活动筋骨。
0: 对对对，你们两个在井冈山配合的最好，乡亲们都觉得属你们两个地基打得牢固，红双井也是你们两个把水给打出来的。
2: 忙着呀！

报告王委员、朱军长，你们刚从二纵队离开，三团训练的时候又发生了殴斗现象，一名俘虏中弹身亡。

0: 军法，就军法，惩罚逃兵，枪毙俘虏，欺负那么弱小的戏娃子，还抢钱抽大烟。我们不是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队伍。
1: 我几次提出要整顿队伍，你总在想等一下，等一下。
0: 在井冈山，很多问题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1: 你消消气。
0: 还有。 是哪个允许他们去打广州、打潮州的？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什么情况？没有这里的独立团、铁血团的配合，群众的支持，我们还到处乱跑呢。哪个战士心里不清楚？
2: 我们在井冈山一会合，蒋介石、何健就一次怎么一脚，耽搁了。他们从南昌暴动就跟着我，出生入死都是有功劳的。
0: 哪个不是出生入死？刚才在二纵三团，他们把俘虏打死了。 为什么不能马上处理？怎么不可以立刻把他们召集回来，开支部大会讨论呢？练兵是很重要，可是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

0: 如果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我们的军队还会有未来吗？军营里有些被我们改造好的俘虏，思想正在动摇。朱军长，
1: 我能力差，我只晓得打仗、跳红米。

0: 群众还会信任我们吗？
1: 不要急嘛，这是一小部分，大多数战士都在帮老百姓修房子、种地，尽快整顿就是。
0: 一小部分就不要急吗？今天是一小部分，明天就是一大部分，后天就是一个团、一个纵队。你讲过的，井冈山的老百姓和牺牲的烈士都在盼望着我们打胜仗的。那。
2: 干脆，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毙了！柯清后，
3: 拿个还敢骂？
4: 你不要赌气，你晓得你没有资格枪毙他们。
3: 我是局长，我有资格。我即兴发挥那首诗，念给你们听听哈。
2: 不听。
3: 两个人心情都不好，总是会吵架的。
5: 柯清。
3: 你要多过去安慰一下朱军长，他心里一定难过得很。你晓得的，他们是兄弟吵架，很快就会好的。你懂的，子珍讲的不是他们吵架的事情。自从若兰姐牺牲以后，朱军长很痛苦，最近很少看见他谈笑风生的面孔了，生活上也有些邋遢。毛委员不是讲了吗？他很希望有人多关心一下朱军长。
5: 他是我们的义军之长，能打仗又有学问，我一定想去关心他，照顾他。那就去嘛。如果若兰在天有灵，知道有人在朱军长身边关心照顾，也会欣慰的。我跟朱军长讲了，我的年龄太小，水平地位相差太远，不好总在他身边。
3: 朱军长一定讲，我们是革命同志，不分地位高低。
5: 红军队伍人人平等，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4: 你想好了吗？
5: 想好了。

0: 给我喂吧。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2: 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 谢谢爸，
3: 快喝吧。
1: 妈，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妈，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桂莲，把它收好。等根儿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

0: 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

0: 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把他收好，等根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染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这身军装。
1: 某位爷出军长他们，他在多少日子了？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0: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她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2: 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
1: 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

0: 好吗？不想讲就不要讲喽。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旗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
1: 你要给他时间。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
2: 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0: 对，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
2: 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0: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2: 多少个了？马上开讲的有六个，还有十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韩吾毛先生。
3: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芝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抢到了恩来，
1: 抢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健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

0: 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他拿去换些粮食吧。
1: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为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2: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1: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2: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3: 好，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1: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3: 嗯，
1: 你去吗？
2: 我去整训队伍。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1: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绝需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3: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1: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3: 我来，你们也要来。
1: 不来。
3: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毛远，朱军长，彭德怀，对不起你们。

0: 我们又会师了。
1: 嗯。
2: 茂远，
3: 朱军长。

0: 你们辛苦了，蒋哥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1: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团安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1: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0: 上个月15日，王佐带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1: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2: 那些驻扎维内的土豪猎神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 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
2: 不能丢啊！请前委批准，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境，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3: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想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4: 不要，新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
2: 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
4: 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
5: 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
6: 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爷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的。
5: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尽快出发。
2: 好，
1: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
2: 修改得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 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
1: 万西信、王佐，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3: 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 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兵锋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摆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3: 我们赢了！
1: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吴少海，刚才瑞卿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恭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钱委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刘特派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就
1: 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钱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

0: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支军事学校回来，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驻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1: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
0: 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 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
2: 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会在复信中。 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
3: 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2: 我们继续开会，
4: 你也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 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1: 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们，团长，去城关站吧，这里不能你费心，打完了再说。
4: 好好去，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4: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经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3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3: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2: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3: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

0: 见你的，林彪，来一下。是。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指挥他们提供的龙岩陈国会里的防守图。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
1: 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2: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弹药，
1: 那就要武忠豪的三纵，或者指挥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力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过几次都不见效果。
2: 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1: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是。
2: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三天的准备时间，
1: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
3: 别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1: 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明白。
3: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4: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 和在六渡坳掉进油箩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 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斌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
3: 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4: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的像不像。
3: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 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骨头，害得百姓尽吃亏。”
0: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0: 天老子老子的，
1: 你是哪个的老子？流寇主义，严重的流寇主义。派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远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越整顿你们，你们越撒了欢的闹。谁再喊，我马上毙了他。哪个不干了，哪个要走，就把你爹娘的地址留下。不想走的，给我念这个。

0: 这还没好，不要脸了。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1: 哪个都没有错。
0: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
1: 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南昌暴动，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着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
0: 上进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 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只会越搞越糟。
2: 金亮，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0: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 由你处置，我无怨言。
3: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军长，走。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马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1: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0: 这个是朱红加了少许青。
1: 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
0: 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郡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1: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
0: 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五个尺寸。
1: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
0: 两套，一包一厚。林老先生，
1: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哪里会够用啊？我听他们讲，文英、蓝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
0: 这是孩子们的心意。
2: 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哎，知道了。
0: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哎哎，
3: 爸，朱军长批准了。
0: 批准了。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工。
2: 好，马上去请。
0: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 毛委员朱局长要来看我，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1: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4: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宫同志的建议吧。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

0: 离，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小羊人问理，只有水和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2: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

0: 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3: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岗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4: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5: 牺牲个人，
6: 牺牲个人，
5: 努力革命，
6: 努力革命，
5: 阶级斗争，
6: 阶级斗争，
5: 服从组织，
6: 服从组织，
5: 严守秘密，
6: 严守秘密，
5: 永不叛党，
6: 永不叛党。
7: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2: 地下党？
7: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

0: 天下腾渊，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1: 是。
0: 但是有一点。 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2: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到。
3: 毛委员呢？
4: 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3: 朱军长在，讲吧。
5: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一三四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0九人，押回来俘虏350六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4: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3: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
5: 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4: 胡闹！打下了不去手，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3: 金良，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4: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5: 有重伤吗？
4: 没有，
5: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6: 是。
3: 林彪的一纵留下。
5: 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4: 季良，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
5: 目前你没有权利指挥部队。
4: 要不要守城，还要认知我们商量。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7: 我看这样，季良，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
3: 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任职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返龙岩也不迟。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
5: 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芝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
3: 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5: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
3: 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5: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
3: 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
4: 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朱局长，还是请刘安公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居士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0: 同学们好。
1: 白翠，嗯，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
2: 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叔衡，你叫他叔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
1: 后来呢？
2: 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1: 那是8年前写的吧？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1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0: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
1: 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李杰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水饺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2元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0: 吃饭了。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好，我去赎。跟老板讲。
1: 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0: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是先放在你那里吧，据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人质。陈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1: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0: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
2: 你已经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0: 那天我不去追没有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开始。
3: 军人就是要能打仗，不是消防的重地。
2: 他们是龙岩守城的俘虏，刚来。继续，对抗性作战。

0: 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真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1: 润之，
2: 包围，
3: 包围。
4: 抱歉，我来晚了。
0: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要喊！要喊！我们是敌人！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4: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4: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0: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灶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1: 瑞卿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金甲，你认为呢？
2: 同意。
1: 让林有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
3: 明白。
1: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7月。你在汝城带领20九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4: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 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吴忠豪、朱云清、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2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5: 自三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
1: 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6: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4: 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6: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
7: 我来讲，润之，你补充。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
8: 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禁闭的卫金博3个人给放出来了，
7: 经过谁批准的？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9: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8: 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二比一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7: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 八二中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6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先关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接应。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你不要再让我们见到你的面了，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 你去吧，要下雨了。

0: 你们俩是不是认识？
1: 认识，认识。
2: 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认识
0: 快去落实吧。
1: 好。
2: 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0: 晓得就好。
2: 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0: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2: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0: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瘦下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7: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的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由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议，虽然他也讲了城里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城里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绝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1: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魏金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2: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魏金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伊纵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1: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0: 正是。
1: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 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3: 魏金博和林有嘉相比，云泥之别。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出来做工了。嗯，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1: 报子上的红五星都补好了，领章还没有上。
2: 爸，龙岩打下来了，
1: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2: 把转盘跳过去，赶紧回家。
1: 哎，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警长交给你的任务。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爸，拿回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3: 皇军万岁！
4: 皇军万岁！
1: 反党万岁！
4: 龙岩人民不再受沉默，回西洋的残骸吧！
1: 别慌，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0: 这是毛委员朱警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回去医治。
5: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他。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两个孩子被卖掉，伯夷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饶此一生了。”
6: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出头。

0: 家家都一样，活着庙里躺，死了荒地上别狗咬，乌鸦叼。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1: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
2: 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3: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所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4: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5: 朱营长，
6: 这可是大哥，朱营长让我打他，
3: 屁股好啊！
5: 朱营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7: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啊。
8: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
7: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
8: 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5: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对我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实名委员会告你的状。
8: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5: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8: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5: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 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8: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5: 嗯，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 3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无心明部。

0: 我们需要毛委员出面，请求毛委员授权我们去宣布区委书记的职务，否则我没有办法带队伍打仗。
1: 出什么事情了？
2: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进庙会抓土豪猎绅，我们要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0: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2: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
0: 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绅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3: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武忠豪愿意受罚。
4: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敌120名，缴获枪支180支，火炮2门。
0: 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2: 逃跑了。
0: 事实证明。
2: 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鲨，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5: 军长，这里的土豪猎绅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0: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
2: 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5: 抓不抓那个团长不重要，我们的目的。
6: 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

0: 但是打进龙岩之后，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1: 他们讲什么？

0: 魏普，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1: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0: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
1: 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
0: 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1: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坚，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计划他，前前后后近一年的时间了。
0: 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
1: 快上船吧。
0: 哎，
1: 这些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0: 哥，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在这里。
4: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这些年，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他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嗯，有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吧？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王书记，全部军备好了。嗯，核实行动等你下命令。好，我马上过去。
4: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5: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各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四纵。四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的再仔细些。嗯，
1: 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2: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3: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2: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4: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2: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嗯，此回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
1: 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带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5: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3: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5: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

0: 我们先定下来，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1: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
0: 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2: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
0: 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韦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碎。我开枪打了韦金博，
3: 你把他打死了，
0: 没死也差不多了。伤员如何处理的？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韦金博。
2: 被送去长汀城了，
4: 死不了。
2: 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道，血检查关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4: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二纵队。 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年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2: 牛呢？伤得严重吗？
4: 听说已经死了。
2: 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
5: 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
2: 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6: 胡少海，在。
2: 你们纵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5: 是。
2: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
6: 急需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5: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6: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
5: 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4: 季良，
7: 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卫书记讲话。
6: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4: 赞同，赞同。
6: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可以去农耕。
8: 没有人去，我洪武军去。
2: 彭军长。

我们回到井冈山以后，五月10日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集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金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6月9日，我们红六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新为中心，包括宁港、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萧继夫人还好吗？
2: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瓷瓶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用来了，
1: 都来了，
2: 都来了。
3: 毛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2: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我们哭得更厉害，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宋教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挂一块，全都发出去了。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远呐，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 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3: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1: 是前委扩大会。
0: 朱军长，
1: 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红四军成立军委了。
3: 你是军委书记啊？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4: 在。
3: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4: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3: 都坐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
1: 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的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代员都在猜想。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眼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代员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 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4: 代员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1: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4: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
1: 何昌公皖西先。
4: 他们怎么样了？

0: 很想念他们。
1: 长工这个宁港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
0: 宛希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1: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带员工作。
0: 两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1: 哪里找得到他们呀？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她已经到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说话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他跟茅坪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竹笋干、红米酒，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0: 香。
1: 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2: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1: 你也会写诗啊？
0: 会写，很会改人家的诗。
2: 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
3: 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湘桂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1: 啊，知道，快念吧。
3: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1: 哦，我去喊他。
0: 不要喊了，啊，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
1: 啊。朱军长，
4: 等了好久了哦，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读，啊，读读。
3: 清平乐·湘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啊。
4: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
3: 你晓得，我读得出嘞。
5: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在线，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收拾荆欧一片，分田分地阵亡。
1: 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
3: 你们回想了没？
0: 哎，回想了，
1: 想了，
4: 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
6: 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朱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7: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
8: 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

0: 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1: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
2: 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3: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不要吵了！夺回一个山头，革命就成功了吗？叫什么叫？
1: 是血浓于水的井冈山，那里的乡亲们是我们的亲人，跟红军的亲是连在一起的。你不懂，你就瞎讲，不要在这里瞎讲。要是走，你可以走，没人留你，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2: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
3: 他是临时军委书记。 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我跟你去。
1: 我十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4: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惋惜先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
4: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5: 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4: 我用润枝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5: 朱军长，你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 大小武警、毛坪、子坪、龙氏，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
1: 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

0: 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
1: 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彭军长，就把这封信。 带给乡亲们吧。
2: 好，
1: 来，我们一起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0: 好，
1: 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
0: 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
1: 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睡，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进。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我给你们讲故事，特别要讲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力！再有力！再有力点！要喊！
1: 林司令员，军委刘安公临时书记讲。 说你的检讨不合格，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2: 好，我吃。
1: 凉了，我去热热。
2: 毛委员去农耕了。
3: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0: 那个临时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4: 报告，被夹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
0: 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 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归队，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会打井还是会打仗。开始。
5: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
6: 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5: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
6: 茶叶、生福粥、建州、潮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7: 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 也许会啊，掉脑壳。
8: 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宁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

0: 穷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1: 婚姻也有了法了？
2: 是，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
1: 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
2: 种茶，种些备茶，两三年，就两三年。
3: 老哥哥，
2: 你好像有难言之隐。你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 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我两个儿子的媳妇也没有敢过来。
0: 老远，治病委员会赵班长让我向你报告。
4: 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自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支部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0: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伎俩他也是担心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晓得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5: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训练，恢复前委章程。
0: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公。
6: 任知。
0: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的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尊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国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着拨浪鼓。
2: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这个不是白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局长，林老先生，
0: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毛委员送给三团完的战利品，拿上。
2: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3: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2: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4: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3: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5: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3: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
2: 他就是家长制，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和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3: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成立的，
2: 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3: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你先回屋去。
1: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我们必须马上统一思想。
0: 没必要这么急嘛。

0: 你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1: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
0: 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
1: 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同。

0: 出来解决问题的，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不要再吵了。开希纳，神族思想，同意。
1: 泽泰，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 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 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的这道菜呀，不是阮奶奶想做给大家吃，是刚子想让我做给他吃，他就给我带来桌面上这点食材：一块五花肉，两根春笋。我今天给他来一道春笋回锅肉。五花肉啊，我把它放到锅中，加一片姜，加点水，开火，里边再加点料酒。好，盖上锅盖。这五花肉啊，我让它先煮着。春笋呢，要剥成这个样子。怎么剥呢？拿这个刀，手放在这个刀角上，留一点小缝儿，然后从笋的这头往上一划。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剥那个笋壳。

非常方便，一下就把笋壳给剥下来了。这个老头这边不要，这边老头也不要。接下来把这个笋呢切成笋片，先把它对切一下，斜着切，切片。笋片切完了以后呢，装盘备用。这块五花肉呢煮的差不多了，我把它捞出来，放在菜板上，稍微的晾凉一下再切。然后这个笋放到这个开水锅里稍微焯一下，现在把它捞出来。现在我们把它切成薄片，接下来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以后开小火，然后姜片儿、

出锅前稍许的加点糖调一个味儿。好，关火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春笋回锅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一看笑容满面的，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呢？哎，
2: 对，肯定有好事要发生，这都来客人了。
1: 你们俩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住你们。确实，今天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就是一直给大家争取的含量高达9.02的蜂胶，我终于是帮大家要来货了。哎
0: 呦，这绝对是好消息啊！是，
2: 你看我就说吧，我就说有好事吧，这真是天大的好事，太让人高兴了，这个。
1: 这次啊，能要来这批货，多亏了蜂胶厂的沙总。告诉你们俩，沙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3: 欢迎
1: 来，让咱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沙总。
3: 有请
1: 沙总。哎，您好，
4: 来了，
1: 沙总。您好，这边坐，这边坐。
2: 哎，沙总你好。
4: 大家好。嗯。
0: 欢迎沙总。
1: 沙总啊，这回您能来我特别高兴，咱们这次合作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沙总。哎，
4: 先不用说感谢我，我先说两句哈。阮老师，我这心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悬着，又紧张又心慌的。直到刚才我给您送到这现场的时候，我这心才算是落了地儿，到了您的地盘了，还有两位男士照顾您，我这才算真正放了心啊。
1: 不好意思沙总啊，这回给您添麻烦了。哎，记得啊，我还有一只鞋在您车上，走的时候别把我鞋带回去了啊。
0: 怎么了这是？
4: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哈，袁老师你也别生气。其实啊，我这次蜂胶的团购是不想跟您合作的。我们厂这款蜂胶从来都是不愁卖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那都是排着长队在等货的。
1: 你们厂销售从来不用愁，这个我知道。
4: 没错，这次啊，为了给您，我特意在海外的一个老顾客那儿截出来了一部分，10万盒。给您留着做团购。哎
1: 呀，10万盒，太谢谢您了。我真的是没法说了，还是说感谢吧。
4: 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厂子都是非常有信任。

0: 的，按照合同办事儿，说给谁就给谁，这货是不能错的，但是这回啊，我算是冒着信誉受损的危险帮您一回。
1: 那我怎么说呢？除了谢谢，我没什么词儿来表达了，万分感谢沙总您，
0: 袁老师。哎，要不是您大半夜过来找我，还出了这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把马上安排发出的货拦截下来给您的。
2: 阮老师，我找个凳子吧。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您说的，您今天不行的，您就坐着吧。
3: 对，
1: 找凳子行吗？
4: 哎，行，别客气，
5: 慢点，
4: 来，
0: 好。
5: 刚才就说过哈，就是
1: 等会儿我一条腿儿有点
5: 哎呦，慢点。
0: 哎呦喂！
5: 您说您这脚
4: 怎么样？
5: 您都受了
1: 行，
5: 受这么严重的伤，
3: 就
5: 刚才我们问您，您也不说，
1: 这
5: 怎么回事？这
1: 是站着的，哪有坐着的时候呢？
0: 你们的袁老师啊，真的是不服老，昨天给我吓得不行。昨晚我有一个会，开完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一出这会议室大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啊，就看到袁老师了，匆匆忙忙的就奔着我过来了，就这功夫一下子就摔了一下，
5: 摔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当时什么情况呢？当时呢，我一看好不容易沙总开完会出来了，我就赶紧就上去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可能是也不知道最近两天没休息好啊，还是地上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么踩了一下呢，就脚就啪一下，就崴了，
5: 崴
1: 一下子就崴脚了。对，
0: 袁老师，您说您都这个年纪了，大半夜都过来找我，还受伤了，您这让我于心何忍啊？
1: 那还不是因为这批蜂胶的货源这事儿吗？你们厂这款9.02含量的蜂胶，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高含量的蜂胶了。
0: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替我们观众朋友把它争取到。您要是早点答应我，也就不会有昨天这事儿了的，对不对？
0: 袁老师，我们也算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都是有过合作的。直到昨天这事儿发生啊，我才算是真正了解你。太执着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遇到袁老师真是有福啊！袁老师为了大家，甚至把自己的健康都抛之到了脑后。奔七的人了，真心不容易。行了啊，我现在把袁老师给你们送回来了，你们可得照顾好了。那我就先走了，这10万盒的蜂胶我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1: 等，沙总，
5: 您别着急，沙总，您坐。
1: 这我还有事儿找您啊，
0: 还有事儿。
1: 就是10万盒这个货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应该。咱们现在要谈谈价格了，对吧？这个市场价498一盒的蜂胶，您得给我降一降价，便宜一点儿。
4: 是啊，
0: 我们厂的这款蜂胶可是市面上总黄酮含量最高的，每百克能达到9.02，
1: 是
0: 市面上的顶级产品了。您去别家找找，还有含量能够达到9以上的吗？您还要降价？
1: 沙总啊。你看看我，你看我现在这坐着也不是特别方便，我这脚腕，说实话，我老太太也不容易啊。您呢就行行好，降价，就全当帮我省点医药费了呗。
0: 您看您啊，这还拿脚说成事儿了啊？那行吧啊，我狠心啊，给您打个9折啊，
4: 9折，
3: 9折，498，5900，
1: 多少？
3: 448.2。
0: 对，
1: 沙总啊，在我这儿的这个团购活动，从来没有超过2位数的。这样啊，我不跟您这个兜圈子了，我是心里有一个价位，就是您这款比较好的蜂胶呢，我心里的价位呢是89一盒。
0: 89啊，您是开玩笑吧？就这市面上含量最高的蜂胶啊，你给我89，89块钱连个包装费都不到，不行了，袁老师，怎么着？您这脚崴了啊？还要讹我不成？绝对不行！
1: 我真没讹你啊，没讹你。
0: 袁老师，这款蜂胶不仅仅是含量高，而且是双认证的，包装上写着很清楚呢。增强免疫力，还可以抗氧化。
1: 是。
0: 市面上还有谁家蜂胶能做到双认证啊？您这上来就给我89，可真没这么办事儿的。您这合作真是没法做了，我得走了。
5: 不是，沙总您别。
1: 沙总，等等啊。 我这脚啊，今天真有点碍事儿。要不是他碍事儿，我一步就窜您那儿去了啊。您呢得这么个想，您现在呢是亏了点儿，

0: 但是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那么大，咱们之间合作成功了，后续来说对你们厂来讲，那绝对是能口碑利润双丰收的。
1: 89块钱肯定不行。
0: 沙总，您想啊，我们节目啊这么大的影响力，这10万盒的蜂胶分分钟就被大家抢没了。那么大家用了您厂的蜂胶以后，觉得不错，那以后他再买蜂胶，他就会认准你们厂的这个品牌。
2: 是啊，
1: 这10万盒蜂胶还分分钟抢走啊！我们厂的产品也和许多线上渠道合作过，网红带货呀，线上直播呀，也都没有销售这么快的。袁老师，你这话说的靠点谱行吗？要是您真有这实力，您拿出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您这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3: 阮老师，沙总可是向我们发出挑战了，
2: 对，
3: 您得应战呢。
0: 那必须应战呢。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1分钟的时间，沙总要是订购的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就把这款高含量的蜂胶89块钱一盒给我。
1: 1分钟5000人？
0: 对
3: 对，
1: 真的假的呀？怎么可能呢？
3: 沙总，如果我们达到了这款蜂胶，您就89一盒给我们，怎么样？
2: 对。哎呦，
1: 真敢赌呀！行，行呀，1分钟啊，订购人数达到5000。我就同意蜂胶89一盒给你们，但是。我丑话可说前头，您要是1分钟订购人数没达到5000人，那么这10万盒蜂胶您就得市场价498一盒的价格拿走了。
2: 这时候咱接了。
3: 好了，观众朋友，万众期待的蜂胶团购活动已经开始了。市面上最高含量的蜂胶市场价498元，今天被阮老师打到了89块钱，这团购价可厉害了，连一个市场价的零头都不到。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赶紧来参与。
2: 对，这么优惠的好事儿，一盒呢是替大家省下了是409块钱，省下的这个钱，大家想咱干点啥不好啊？
3: 就是
0: 是啊，这日子不就得省着过吗？
2: 对，哎，
3: 大家看啊，才短短10几秒就有2169人了，2891人，3156人，哎，这速度蹭蹭往上涨了。观众朋友可太热情了。
2: 要不说这么好的这个蜂胶哈，谁不疯狂的抢啊？
3: 是
2: 啊，今儿这团购价89，省下409块钱，买肉吃它也香啊。
0: 这个是实打实的给大家省下了400多块钱一盒啊。再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市面上我告诉大家真不好找。
3: 哎，4591人，4987人了。
1: 哎，停停停，
3: 马上破5000了。
1: 停
3: 下来了，现在5219了。
1: 停，好了，你们别记了，别记了。这，白老师，你现在停止报名吧。
0: 这。怎么了，沙总啊？这虽然是过了5000人了，但是这时间还没到1分钟。
2: 对呀，
1: 王老师，哎，你这是真厉害呀！啊，好计谋啊！我真的没想到，哎，算我输了哈！啊，我说话算话啊！刚才报名的5000多人，赔本的钱我自己掏，89一盒给他们了。
0: 哎，
1: 好吧，
0: 哎，不对，怎么只给就刚才报名的这5000多人呢？这怎么说话不算数呢？好歹也代表着你们厂的品牌上市企业呀，您这说话出尔反尔的，说好的10万盒蜂胶给我，您现在就给5000盒，后边的不给了，那打赌我赢了呀。
2: 是啊，
0: 您不履行承诺，不行，你看报名的人数超额了，您就要赖账啊。
1: 这10万盒我按89块钱都给您啊，我就要赔死了。我这款蜂胶用的还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东北的黑蜂数量少，而且价格贵。这款蜂胶的成本非常高呢。10万盒我都给您，我这全部家当都得赔礼，都不够啊。就这报名这5000多人，我承担费用，后续的肯定没有。活动就到这儿吧，哈。我先走了。
2: 你怎么又要走啊？坐。
0: 立冬留住啊，给我看住他。
2: 我拦住。
0: 是。
2: 我拦住了，走。
0: 看住他，看住他。
1: 我
0: 这腿脚有点不太方便。
3: 对啊，老师慢点啊。
0: 这个
3: 别着急，咱都别着急。
0: 沙总，您听我说，您呢不能这样。我多少年身子骨硬硬实实的，可是一到您那就出事儿了。今儿万一我再一着急，我这一留您，我又摔一下。
1: 哎，别，袁老师啊，您可别千万别说这话，大家都看着呢啊。我可啥也没干。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您就把那10万盒蜂胶，全都89留给我就行。
1: 这样吧，啊，袁老师，10万盒蜂胶89给您，肯定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办法跟厂里交代呀。这合作一成功的话，我们就赔太多钱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解释呀，是不是？这可咋整呢？袁老师，要不然这样吧，
0: 啊，您说，
1: 我就给您6万盒，啊，行就行，不行，我是真没办法了。
0: 这个6万盒，89的价，啊，李东，行，就这个6万盒89的价。
1: 袁老师，您这个年纪真别太拼了。那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厂，安排给您发货。好吧，
0: 谢谢沙总，
2: 谢谢沙总，
0: 李东送，
2: 哎，
0: 李东送，
2: 谢谢
0: 沙总，记得给我包邮啊，
1: 放心吧，一定包邮。
3: 慢走啊，沙总，您慢走。
4: 阮老师好，阮老师妙，阮老师砍价有一套啊。
0: 虽然这个价格呢是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呢几乎少了一半。
4: 对，
0: 这样吧，咱们呢做一个限购，就每一位朋友我们限购一组，一组呢给大家6盒。
3: 6盒啊，
0: 怎么样？
3: 这个太划算了啊！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来是2454块钱。
4: 我算了一下，一共就10000组。哎呀，那这么算10000组也太少了。
3: 对，
4: 哎呀，我这心呢砰砰的，一下就跟着着急了，得抢啊！观众朋友们，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的蜂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454块钱呢，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蜂胶还能免费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啊。哎，
0: 你好，
5: 我要那个订购2组最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
0: 行，没问题，2组给您记上了。
5: 哎呀，阮老师你咋这么好啊，我真想亲你一口啊。哎呀，你说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说实话呀，这市场价498一盒，我是真不敢买呀。
0: 真不敢买，想都不敢想。
5: 不敢，我就是一个物业保安。这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还给那省吃俭用给儿子攒那个娶老婆呢，你这对吧？不敢这么花。但是有了您这个团购，这一盒蜂胶才89块钱，这太划算了，我是必须抢到手。
0: 保安大哥呀，等这个蜂胶您拿到手啊，您就按时吃蜂胶，吃得好，健康来得早。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蜂胶免费的，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哎，
5: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何老师，再见。哎，
0: 再见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啊。哎呀，可算到我了，我要报名3组蜂胶。
0: 好，3组我给您记上。
6: 您每次举办的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会参加。
0: 是吗？
6: 我看中产品不错。然后这次蜂胶更是好。那个总黄酮含量9.02，那太高了。那市场价都要将近500块钱呢。现在团购价这一组6盒才500多点，相当于用原来一盒的钱，现在我能买60，所以这3组我自己吃一组啊，给我爸我妈再吃一份。我爸妈呢，这血压也不太好啊，总是吧有点头疼啊，尤其是我妈，那就睡眠呢可不好了。咱们这一家人都吃上蜂胶，身体棒棒的。等我休息，我还想着带着他俩出去玩玩呢。
0: 我发现呢，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啊，孝爸妈。您跟您的父母要是吃点蜂胶呢，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团购期间呢，蜂胶呢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待会儿呢，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的地址，留下3个电话号码，然后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6: 好的，袁老师啊，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哎，
0: 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就能把高含量的蜂胶带回家。我们再刷新一下数据啊，目前蜂胶仅剩下4851组了，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啊，龙老师，我要订这4组这个高含量9.0的那个蜂胶。
0: 四组

0: 啊，够两个凤脚啊，我给他帮侬顶好了，放心啊。
1: 哎，罗子，我真的是谢谢你，真的太欢喜你了。
0: 哦，太欢喜我了。
1: 这个市场家，嗯，这个市场家四包就是半一盒的凤脚，嗯，你直接给我们都开了89块钱了。
0: 嗯，
1: 就连市场家那个零头都不到，你真的太厉害了。那，嗯，我们这群老百姓哦，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都美滋滋、乐呵呵的。我感觉我还没吃上这个凤脚呢，我真吃啊，就跟活了一大波似的了。
0: 哎，这次的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谁要是能赶上能参加上真的是非常幸运，等于就是给自己省钱了。而且这蜂胶您拿到手以后啊，您吃吃看啊，您觉得有什么好啊，有什么变化或有什么问题啊，后续不管什么情况你都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卢老师，我跟你讲哦，哎，这个蜂胶吃上哦，肯定全都是好消息。
0: 哦，全是好消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选购热线参与进来。接下来，让我们来进行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荣老师，
0: 哎，
3: 我要订购两组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啊。
0: 两组没问题，哦，给您记上，记得待会儿留下两个电话号啊。
3: 啊，那行，我明白了。这两组吧，是那个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
0: 啊
3: 啊，我呢就是，哎呀，十来年了，一直血糖高，
0: 嗯，
3: 啥也不敢吃。我老伴儿吧，就是总是感冒发烧。
0: 啊，
3: 最近这几年呢，还老起那个湿疹。
0: 哦，湿疹呢，啊？湿疹这问题是免疫力低了呀。
3: 嗯，啊，是，哎呀，我们老两口吧就。也都想吃点这个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寻思改善改善。啊，这不这次赶上团购活动了吗？
0: 嗯，
3: 这一组就省下2400多块钱，这多好啊！
0: 啊，这蜂胶啊，拿到手了以后啊，你们老两口呢按时吃，这个对您的血糖问题和对您老伴儿的免疫力低、湿疹等等问题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呢，团购期间一组呢也就500出出头，真的特别划算。您抢到那就是赚到了。行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3: 那行行好，谢谢您，荣老师。
0: 哎，不客气
3: 啊，
0: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哎呦，荣老师，
0: 哎，
2: 你看，目前我们的蜂胶仅剩下3613组了，
0: 嗯，
2: 就3365组，这一眨眼的功夫，这蜂胶已经被订走一大半了。观众朋友啊，赶紧抢起来呀！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参加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蓝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我要报名五组含量高的9.02的蜂胶。
0: 啊，五组啊！
4: 啊，
0: 我可以给你报名，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留下5个电话号码。
4: 哎呀，没问题。
0: 嗯，
4: 啊，这五组全是我家人用哈。
0: 嗯嗯，
4: 这五组省下了1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0: 是，
4: 是大品牌的还是上市企业？
0: 对，
4: 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的绝对放心啊。
0: 嗯，对，
4: 我家里哈条件一般，要是原价买蜂胶啊，我绝对是买不起、负担不起的呀。
0: 嗯嗯，原价贵。
4: 但是啊，您这团购才500多一组，
0: 嗯，
4: 太划算了，
0: 太划算
4: 了。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血脂问题，
0: 嗯，
4: 把身体的垃圾毒素啊清一清啊。
0: 嗯，对。这个蜂胶啊，它能降压降脂，还能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您吃点儿，家人吃点儿，这个准没错。蜂胶拿到手，全家人呢，哎，都可以吃。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好吗？
4: 好好好好，
0: 嗯，
4: 哎呀，我有五组哈，您帮我记好了吧？
0: 记好了，记好了，再见。
4: 啊，谢谢段老师哈，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每天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蜂胶带回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栾老师你好，我要那个订购10组蜂胶。
0: 我的天哪，10组，订5组就已经够多了，
6: 是不是？
0: 你订10组，你吃得完吗？你放过期了，那多浪费呀！咱们现在一人订1组，1组你就够用了。
5: 哎呀，栾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一个人用，是我们家，
0: 啊，
5: 我们一共有10个人，
0: 啊，
5: 1人1组，哎，所以我要订10组。
0: 啊，
5: 栾老师，我们全家几乎都在吃那个蜂胶。
0: 嗯。
5: 啊，我妈已经45年了，现在身体非常好。然后我那个姑姑

0: 小汤人，也坚持吃蜂胶3年了，现在血糖呢也比较稳定，还有我三叔也在坚持吃蜂胶，现在呀人看起来都变得年轻了，黑头发都多了。
1: 哎呦，这真不错，常吃蜂胶好啊，健康不显老，大病是不上门，小病是不来找，咱们高高兴兴的就活到老。
0: 好嘞，谢谢阮老师。哎，那个石叔，您记得一定要帮我那个记上啊。哎，我不打扰您了，那您先忙着，再见，阮老师。
1: 好，这没问题，但是10个号码你得留下啊，再见。
0: 哎哎，行嘞行嘞，好的好的，再见，阮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同行成功，目前的蜂胶仅剩2268组了。哟，2021组，您才犹豫啊，可能一组都没有呢。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抢起来。好，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蜂胶。
1: 两组，好。
3: 嗯，
1: 我这边给您记上，放心。
3: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
1: 哎，
3: 那个阮老师，我这个2组蜂胶啊是给我养父养母订的，我的养母啊每天都打那个胰岛素，一直在打针吃药着维持着，有时候平稳，有时候不平稳，所以看到您帮我们大家找到的这款蜂胶啊含量高达9.02，我们自己在外面根本都找不到的，最关键呢是这是团购啊，也特别优惠，一组能省下来2400多块钱呢，
1: 是，
3: 所以呀、啊、我要给我的养父养母团购2组。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养育之恩呢大于天，你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孝顺的孩子，我得给你点个赞啊，这2组阮奶奶帮你记上了，你跟你养父养母说一下，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咱们是包邮的啊。
3: 知道了，谢谢刘老师。
1: 哎，不客气，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9元一盒，免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在此期间的蜂胶还免费包邮。想要参与蜂胶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参与进来吧。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哎，我想要一组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我这人呢，要吃就吃最好的呀。
1: 哎，这话说的，这北方人怎么说？没毛病，就得吃最好的一组，我给您记上，放心。
4: 你看，您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高含量的那个蜂胶啊，还能把价格压到这么低，你真的太厉害了。
1: 哎呦，别说我厉害，我觉得您才厉害呢。这个现在蜂胶的数量呢，已经不多了啊。
2: 哎、是啊，现在数据显示
1: 多少？
2: 蜂胶仅剩下985组。
1: 啊，
2: 哎，961组，这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
1: 啊，
2: 您在这个时候报上名了，那是相当厉害，相当幸运的。
1: 您要的一组啊，我给您记上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啊，那好的好，谢谢您，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高含量蜂胶，今天团购价只需要8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给大家省下了2454块钱，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在此团购期间呢，蜂胶还能免费包邮。目前蜂胶全国仅剩下239组了。221组，数字归零，团购活动马上停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好，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团购。时间的关系，那节目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着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兴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0: 在国庆假期，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了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产品，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传统文化项目持续走红，非遗体验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3: 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沉浸式非遗社交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也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艺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子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4: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

0: 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1: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消费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2: 我们这个油纸伞制作工艺是400多年，90几的工艺，所以说工序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愿意来做一把伞。
1: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产品销量走高，进一步激活文博场馆假日消费潜力。非遗拓印体验区人头攒动，大家亲手复刻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4: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5: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的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1: 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
5: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1: 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1: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6: 15-5时期，

0: 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
3: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
2: 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继续来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全球，此次考察获取到的数据将为全球气候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2: 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4: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2: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新阶段。船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4: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2: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出游，亲近自然。不过，山水之间也是暗藏了不少安全隐患。部分山间野路、林崖步道路况复杂，风险较高。这几天，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游客登山受伤或被困的警情。
5: 10月1号下午2点多，在山东济南历。

0: 下区佛会山景区千米画廊附近，一名游客在下山途中不慎踩空，造成小腿骨折，无法自主移动。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据了解，受伤游客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其被困位置山路陡峭狭窄，地面凹凸不平，无法放置担架，救援难度较大。消防员先将这名游客背至地势开阔区域，医护人员到场后用夹板对其骨折小腿进行固定处理，随后众人将游客转移至担架上，合力抬送至山下送医。10月2号，在江西九江庐山古岭镇大口瀑布景区内，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山道，无法自主行走。消防部门接警后赶到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景区狭长林崖步道，游客密集，通行空间狭窄，常规担架无法展开通行。消防员迅速搀扶游客缓慢向地势平缓的观景平台挪动，展开折叠担架后，将受伤游客转移出景区送医治疗。湖北孝感近期也有游客登山被困。10月4号下午2点多，一名游客爬野山时脚部受伤被困，消防员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才找到被困者，迅速对受伤部位进行紧急处理。由于游客被困位置属于未开发的野山，山高林密，山路陡峭，稍有不慎就会脚底打滑，多名消防员接力背着受伤游客向山下转移，经过近1小时救援，才将受伤游客转移至山下送医治疗。湖北孝感大顶山也有两名游客爬野山时受伤被困，救援人员找到他们返回时已经天黑，山路陡峭湿滑，遍布碎石与灌木，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引保护，轮流接力抬运伤员，历时11小时才将两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1: 山野风险不容小觑，不论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要提前科学规划，量力而行。一旦遇到突发状况，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看专业人员的提示。
2: 秋季登山山野徒步前，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消防员提示，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
3: 若是迷路，立即就近选择开阔区域，辨识方位，严禁夜间盲目行进，在保障通讯设备电量充足的前提下，持续规范发出求救信号，原地静待救援。若是摔伤，迅速止血包扎，对受伤肢体做好固定，避免移动造成二次损伤。若是遭遇天气突变被困，迅速远离陡坡、落石等危险地带，马上做好保暖措施，严防失温。
2: 假期期间，出行安全和防火安全不能松懈。这几天，安徽池州九华山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古刹多为木质结构，山上植被茂密，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消防部门加强对景区内的文物古建筑和民宿、宾馆、酒店等重点部位排查，并派出多个救援小组进行前置执勤。湖北孝感、山东临沂等地的景区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当地消防、电力、公安等部门聚焦人流密集区域，及时疏导人流，排查风险，同时对建筑内部的电气线路进行排查，发现撕拉乱接、未做穿管保护等隐患，及时督促责任单位整改。青海海西消防部门在景区设置应急救援服务点，针对游客易发迷路、摔伤等情况，及时提供紧急救助。
1: 遭遇险情，冷静处置的同时，在出发之前一定也要做足准备，防止出现失温等危险的状况。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一定要远离所谓网红野游路线，不要随意攀爬野山。
0: 消防员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多，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3: 路面堆积的枯枝落叶长期无人清理，受潮后格外湿滑，行走时容易滑倒、踩空， 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崖，而且秋季早晚大雾弥漫，

0: 能见度低，视线不好，很容易判断失误，徒步的危险隐患明显增加。
1: 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山野白天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并非气温降至零下人体才失温，只要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就可能造成失温。
0: 一旦山中天气骤变，如果没有携带备用换洗衣物，很容易发生失温。秋季山里风大，特别是山脊风口位置，出汗后不及时换衣物，做好保暖，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极易出现失温状况。
1: 据介绍，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隐藏着多重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很容易陷入险境。
0: 未开发野山没有成型步道，岔路众多，地貌相近，极易迷失方向，且对外求救难度较大。野山救援车辆开不进去，救援人员只能背着装备徒步进山搜救，单次搜救常常要耗费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一旦被困人员需要在野外过夜，遇上恶劣天气又没有避难设施，生命安全会面临极大危险。
2: 长途自驾出行经常会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高速公路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来看一个相关案例。
3: 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4: 下来，开车！
5: 他打的马子是吗？
4: 那也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3: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2: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等的特点。行经隧道的时候，驾驶人除了不能随意停车以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
3: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相关部门对443起隧道交通事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过统计，发现隧道进出口段交通事故分布明显密集，隧道进口段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路段，出口段恰恰相反，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路段。从事故形态来看，车辆追尾是最主要的事故形态，占隧道事故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6: 面对明暗变化，进隧道之前要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出隧道时呢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强光直射，进出隧道过程中呢都要平稳操作，握稳方向盘，避免急刹车急转向，增大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空间。
3: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2: 来看国际方面，7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是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历经3年的战争，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的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3年过去，加沙。

0: 77年。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加沙重建等问题无一取得进展。这片土地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依旧荆棘丛生，道阻且长。
1: 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更为严峻的是，封锁和挤压仍在升级。自去年10月达成临时停火之后呢，以军单方面划定了军事停火线黄线，其实际控制的加沙土地面积从最初的53%逐步的扩张，甚至逼近到70%。近200万加沙民众被围困在原有面积1/3的区域，生存空间被极限压缩。这种对生存的挤压不仅在加沙，也在约旦河西岸剧烈上演。国际社会所普遍支持的两国方案，其核心是建立一个以1967年战争之前边界为基础，就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包括加沙，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我身后的这个山谷呢，就是以色列正在推进的第一犹太人定居点的一个核心区域，同时呢，它也是连接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咽喉要道。联合国评估认为，一旦这个定居点项目落成啊，它将割裂约旦河西岸南北的地理联系，孤立东耶路撒冷，锁死巴勒斯坦连片发展的可能。因此，这个项目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对此，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则公开扬言，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葬送巴勒斯坦建国的构想。事实上，在过去一年多啊，以色列定居点扩建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直接涉及奥斯陆协议所规定的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的 A 区，在杰宁以连接定居点为由强行征地修建公路，这被国际舆论认为是对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深度侵蚀。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深入部署落实，围绕优化公共服务布局、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协调发展，切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我省各地各部门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将一老一小关爱服务作为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力的重点民生工程。在衡水市高新区信康颐养中心，护理人员正在指导老人们做肢体康复锻炼。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区域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里整合了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各类资源，构建起全域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惠及周边近2000名老人。今年，衡水市已实现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全覆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梯次布局，县乡村三级网络初具雏形。
2: 我们将以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抓手，持续深化医养康养融合，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推动城乡养老从有没有向优不优迈进，同时探索养老服务人才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模式，为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1: 走进唐山市第四幼儿园托班、防护软包、防滑地面、分类玩具等尽显儿童友好理念。目前全市已基本建成以幼儿园托班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
3: 目前呢，全市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已经达到了1010所，标准化托位达到了2.2万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托幼一体化的服务品质，加强托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升保育质量，推动托幼服务从托得住向托得稳、托得好迈进。
1: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问题。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今年以来，全市已配租公租房5000余套，并为1.8万户家庭发放租赁补贴。
4: 我们将深入推进各类保障房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升级公租房随退随分常态化分配机制，缩短公租房空置轮候周期，放宽保租房准入退出条件，提升房源利用效率，增进民生福祉。
1: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不仅要进得来、住得下，还要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今年以来，承德市

0: 深入开展子赛就业创业提质行动，通过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技能培训、创业带动，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8万人。
1: 我们将依托四季零工市场和云林帮平台，加快构建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同时围绕文旅康养、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培训模式，让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有门路，增收有保障，生活有奔头。
0: 聚焦深化城乡一体建设，我省各地各部门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推动更多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
2: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权益医疗质控，做实做好分级诊疗，真正实现县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镇村，惠及群众。
3: 主动适配区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科学组织实施教师选调，推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统筹集约利用，有效夯实办学基础，提升整体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4: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不断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走进一家落子雄安的央企子公司，看其如何拓展业务板块，构建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在新区实现蝶变新生。
0: 前不久，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战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多位国家队主力选手悉数亮相，现场秩序井然，赛事运转高效，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雄安感受到了顶级赛事的专业保障。
5: 我们投入了700多人力，兼顾了现场的安检、安保、场内场外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这也是我们落地雄安后承接大型国家级赛事保障的一次重要突破。
0: 负责本次赛事场馆运维与安保保障的雄安新兴荣利公司，2024年初疏解到雄安。作为央企中国新兴集团的二级子公司，企业能否在新区实现良好发展，所有员工都充满期待。
6: 来到雄安以后呢，经营压力非常大，尤其北京来员工来了以后，大家期望值很大，大家觉得应该雄安能更好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呢是很着急。
0: 急企业之所急，针对企业落地初期的发展需求，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会同综合执法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帮企业享受相关疏解政策，对接应用场景，招聘优秀人才，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在雄安新区支持下，雄安新兴荣利克服初期困难，积极拓展创新业务，构建起全链条城市服务体系，形成物业运维、专业安保、医疗辅助等多元业务板块。他们还自主研发智慧城市运营综合管理可视平台，将智慧场馆、智慧校园、智慧安防、智慧楼宇等板块紧密相连，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7: 我们业务覆盖的地方，各类感知设备和运营数据全部接入平台，大屏一开，各园区、各场馆、各点位的运行状态呢，尽收眼底。从发现、派单到处置，形成闭环，分钟级响应。
0: 如今，雄安新兴荣利先后承接了京雄快线、雄安体育中心、北大人民医院雄安健康管理中心等多个标志性项目，并且以雄安为基地，成功将业务延伸至天津、云南等地。从单一业务到全链条发展，从立足区域到走向全国，落户雄安2年多来，新兴荣利的业务规模翻了2番，真正实现了留得住、发展好。
6: 我们将不断拓展业务版图，搭建多元完整的城市服务体系，努力承接更多标志性重点项目，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4: 作为白洋淀的咽喉，府河河口湿地通过近自然生态修复，不仅成为水质净化的超级过滤器，更成为候鸟栖息的生命乐园。今年湿地入选生态环境部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新区白洋淀府河河口湿地，此刻这里水清岸绿，层层叠叠的水生植物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华北。

0: 湿地生态画卷。这片总面积4.23平方公里的功能性人工湿地，日复一日地净化着入电水源，筑牢白洋淀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1: 曾经的府河河口区域受上游涞水影响，水体浑浊，生态系统退化，一度制约着白洋淀整体生态质量提升。自湿地建成投运以来，雄安新区依托自然生态修复理念，构建了三级净化体系。
2: 湿地采用了前置沉淀生态塘、水盆浅流湿地和水生植物塘三级处理工艺。这种处理工艺完全模拟自然生态这种循环规律，
1: 全程不添加化学药剂，依靠物理沉淀、微生物降解与植物吸附协同作用。三级分区就像三个不同的滤芯，层层拦截，逐级滤。上游河水首先在前置沉淀生态塘停留4天，借助水生植物拦阻缓冲，滤除大块污物，然后进入二级浅流湿地。
2: 通过就地取材的钢渣、废石、碎石埋于地下，利用填料的吸附、过滤，还有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对湿地的各类污染物分别进行处理。种植大量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通过定期收割，就能把氮、磷这些营养物质，彻底从湿地带走。
1: 经过第三级水生植物塘的进一步深度净化和生态涵养，清水最终汇入白洋淀。这套净化工艺确保了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稳定在60%至80%，日均净化25万立方米上游涞水，水质主要指标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及以上标准。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湿地内的观鸟台，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为了让动植物安居，湿地实行严格的分区管控，核心的水生植物塘实行绝对控制区，鸟能进，人不能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
1: 聚焦生境单一难题，府河河口湿地构建了复合型立体生境，打造浅水塘、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交错分布的立体生境。全面拆除硬质护岸，改用隔滨石龙、松木桩等生态护岸，保护岸线原生植被。严格筛选雄安本土动植物，为珍稀生物提供安全繁衍空间。
3: 治理以后是滩涂也多了，给鸟类捕食的环境也多了，清了天然，还有这个白鹭、天鹅、黄鹭，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能拍到。
0: 生态恢复成效离不开科学严谨的监测评估，在府河河口湿地生态环境监测所内，一整套立体化的监测网络实现了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4: 在湿地内是布设了7套咱们这种水质监测设备，每4个小时，通过自动的一个取样，包括像咱们水温啊、pH 啊、溶解氧，还有像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指标，然后可以全天候的实时掌握咱们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
1: 截至目前，湿地内累计观测记录到鸟类80余种，鱼类从6种增至18种，底栖生物由5种增至20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水生生物食物链逐步完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5: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跟随三地记者一起游览家门口的艺术街区，感受文艺扎根烟火日常的鲜活魅力。
6: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 Rock Hometown 的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7: 特别好，然后因为这个园区保留了这个厂房的原本的设计，还有特别有潮流感，然后平时我也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然后来点酒吧还有这个服装店什么逛一逛。
8: 觉得这几块草坪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可以举办各种的活动，特别的放松。
9: 知音1953的前身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经过保护性改造，昔日写满城市纺织记忆的工业遗址蜕变为新潮有趣的文化街区。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原创 IP 棉宝，上线 NPC 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鳌鱼巡游、盲盒演出等昼夜联动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说咱们这儿有摇滚乐演出，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然后我就过来凑凑热闹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8: 就是我觉得户外的区域非常大，而且做的也非常好。
11: 从开园到现在，累计举办的各类活动有980多场，接待客流

0: 超过了1400万人次。我们会持续优化招商和业态，升级夜间消费场景，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里，爱上这里。
1: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2: 国庆期间，园区联动艺术节推出系列活动，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和主题市集轮番上线。
3: 这种厂房我觉得特别有那种历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厚重感吧。
1: 河北来北京方便吗？你觉得？
3: 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4: 你像那里面的建筑都是50年代的，什么包豪斯建筑还是叫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是比较适合拍人像的。
1: 嗯，
4: 比如说那灰墙了，这种砖墙了，有点历史的感觉。
2: 厚重的工业技艺、新潮的艺术氛围、丰富的假期活动，加上便捷的跨城出行体验，这个假期798始终稳居京津冀国庆出游热门榜单。
0: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5: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从10月1号就开始了，陆陆续续呢也有上百位游客呢在我们这里进行了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办这个活动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够让艺术走进生活。
2: 天美艺术街区是天津首个院校开放、艺术融入的城市更新项目。今年恰逢天津美术学院办学120周年，国庆期间，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美育工坊如约登场，让游客在学院艺术与市井生活的交织中度过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6: 走在这边街区里，能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就像走进了一座艺术宫殿，然后在这儿能出很多片。
2: 国庆假期，天美艺术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是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首展展出作品近200件，价格从2000元至10000元，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把艺术带回家。
1: 这个国庆假期，体育消费热力全开，看比赛、逛市集、游景区、赛场竞技与配套文旅活动同步展开，观赛客流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新动力。
2: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来自全国20家俱乐部的210名青少年水手，在速度与激情中尽享帆船运动的魅力。作为国内青少年帆船项目高水平赛事，本次大赛设置3大船型的9个竞赛组别。
7: 这是我第一次来秦皇岛，觉得这边的风力条件或者水面条件都是非常棒的，很适合比赛。
2: 在张家口崇礼的富龙滑雪场，2026京津冀山地自行车青少年速降联赛，骑手驰骋于林海叠翠的山间赛道，在竞速中感受崇礼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风光。阳原县的京津冀泥河湾徒步比赛，600余名徒步爱好者共同开启一场文化体验与生态观光的全民健身盛宴。
8: 一路上风景也挺好，然后观众们也特别热情，希望全民都能加入到健身这个行列中来。
9: 我们来自北京，来这里来参加徒步大赛，这个特色小吃非常好吃，来点个赞。
10: 也非常好吃。
2: 青少年是参与赛事活动的重要群体，一人参赛，全家出行。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街舞比赛走进商超，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1000多名选手齐聚正定。邯郸市青少年 U18 足球比赛丹青超总决赛，足球小将们上演巅峰对决，点燃城市运动热情。
11: 第一次来这儿看丹青超，现场氛围特别燃，足球少年看起来非常有冲劲，非常热血，第一次感受到邯郸的这些文化底蕴。
2: 在衡水，近2000名群众选手以广场健身舞、健身操等比赛共庆国庆佳节。廊坊三河举办的京津冀中国式摔跤腰锦赛，选手们背、叠、挑、绊等传统技法轮番施展，攻防转换瞬息万变。
12: 这次比赛我的手法上，挺占优势的，跨了2个级别，打的男子100加，回去继续努力，把动作练到位。
2: 保定市举行的全国跳绳段位挑战赛河北站，面向全年龄段跳绳爱好者开放。 世界网球大师赛 MT200 保定站吸引了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等近300名中外选手参赛。

0: 为期五天的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云集了国内20个城市的400余名拳击运动员，共同争夺97个级别的冠军荣誉。各项赛事主办方还向参赛人员同步推出染庄地道战、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多条旅游线路。
1: 推荐这些旅游路线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20多个城市的400多名运动员以及家长更多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
2: 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返程高峰。我省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
0: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六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478.5万人次。昨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京港澳、大广、京哈等主干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车流持续饱和，通行压力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实时车流变化，按照小区段快巡逻勤务模式，协调增加清障力量联合编组，全面提高事故处置与清撤效率。
3: 我们将京南地区的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京昆5条主干高速划分为135个路段，梯次实行调控疏导，并试行临时采取开放应急车道、潮汐街道通行等措施，最大限度提高通行的效率。
0: 为全力保障群众便捷舒心返程，我省各地全面优化充电服务保障。唐山供电部门运用智能机器人对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体检，让车主绿色出行更安心。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让车主就近充电。铁路方面，9月29号至10月8号，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98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近9.5%。
4: 今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近24万人，到达呢近23万人。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客流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安检通道、人工售票窗口，减少旅客等候时间。
0: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2.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13%，单日旅客吞吐量超4.8万人次，创国庆假期单日历史新高，客座率93%，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2: 长城是很多游客来北京必打卡的景点。延庆区石峡村是一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它因长城戍边而兴，也曾因岁月变迁而静默。如今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石峡村走出了一条文物保护与文旅共生的新路径，绘就一幅从静态守护到活力焕新的发展新图景。
5: 十月的延庆秋意渐浓，作为石峡村长城保护员，刘红岩每周至少5天要巡查长城，即使是假日也不停歇。
6: 我们每天上来吧，你看就是拿上镰刀，然后包括那个捡垃圾的架子，上来最主要就是巡查长城这个本体有没有这个坍塌呀、破损呀这些情况。一周至少5次长城，至少爬5次。
5: 如今134名延庆长城保护员守护着179.2公里长城700多个点段。
6: 以前我们全都靠我们这个脚步步行，现在巡查我们特别的方便，哎，现在修好步道了，哎，我们有这个小程序了，哎，我们就往上传，有险行了我们及时往上回报，特别简单了。
5: 随着全国首个长城保护主题法治印象普法教育基地在石峡村落成，延庆的法治护航实践迈上了新台阶。
7: 过去啊，大家把这个爬长城啊当成野景，自从这法律红线清晰了之后呢，我们村规民约也加入了自觉保护长城，村民和游客对这个保护长城的意识都提高了。
8: 上菜喽！
9: 就是原来是北京毕业之后一直在北京上班，然后回到这儿的话就离家很近，能照顾家照顾孩子。
10: 主要24年不是总书记回信了，我感觉发展挺好的，然后我也就辞职回来了。反正现在感觉来到咱们村的年轻人也多了，村里也更有活力了。
5: 2024年，石峡村经济总收入达1205.5万元。2025年，全村游客突破7万人次。观长城森林步道一期建成118公里，仅石峡段就接待超2万人次。就在今年的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点亮长城边，京津冀长城守护与村。

0: 落振兴公益行动又在石峡村落地。90万元专项资金已经投入古村风貌提质和文化场景活化，让论坛成果第一时间转化为村民看得见的变化。
1: 长城的保护呢，不仅要保护好本体，同时要保护周围的这些古镇古村。那么同时呢，要让长城遗产的保护啊，能够惠及当地的这些村镇的居民，能够让他们能够主动地参与到我们的遗产保护当中。
0: 从134名保护员到千万级村经济，从法治基地到全民共治，再到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的累累硕果，延庆正全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的领头雁，让千年雄关在守护、交融、更续中焕发蓬勃生机。
2: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坐着公交游北京，透过车窗漫赏老城风貌。下面就跟随记者登上107路无轨电车，打卡古都地标，感受京城烟火。
3: 车辆出站，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持卡请刷卡。
4: 我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07路的车厢当中坐好了。这条线路啊，一路电车由西向东，先后会经过像什刹海、北海，还有古刹、雍和宫热闹的簋街，再有就是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鼓楼。古建风华和市井生活就在车窗外交替出现，咱们一起看一看。
5: 朱红高墙飞檐错落，藏着古都的静谧。鼓楼巍峨矗立，红墙灰瓦承载着老北京的岁月记忆。什刹海碧波荡漾，湖岸交织着胡同居民的烟火气息。一趟电车把多处老城精华串联在一起，本地居民日常通勤，外地游客专程打卡，不同的故事汇聚在了同一节车厢。
6: 去不了这台下车，往前走右转。
7: 谢谢。
8: 我们一般都是坐着公交出来。后门下
9: 车。坐公交可以看到窗外的北京的风景，开车更不能去关注旁边的风景，而只能关注路况。所以觉着坐公交看风景是最好的。
10: 公交是在地上嘛，地铁的话是在地下的，然后可能看不见周围的巷子呀或者人呀之类，这些人文景观可能都会少一些。
11: 107路是始建于1959年，正式更名为107路是1976年，距今也有50年的历史。我们107啊，主要是一个旅游线路嘛。
5: 老电车穿行在老城，看得见窗外古都盛景。逛北京不一定步履匆匆，奔走在各个景点之间。坐上107路无轨电车，车窗就是移动的画框。一边是红墙古建的雄浑厚重，一边是胡同街巷的人间烟火。流动的公交成为读懂首都风景的别样窗口。车轮滚滚向前，把古都风光、市井温情也一同收纳进这一趟趟电车旅程之中。
2: 日前，雄安新区开展安全雄安、预防为先建设工程项目工伤预防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工伤预防理念融合城市机理，以坚实的安全保障为雄安新区建设保驾护航。
12: 活动以预防为主，先后走进启动区创新方二期项目、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项目、人大教育一体化示范基地项目等重点项目现场，将真实工伤案例、工伤保险政策及工伤预防知识融入文艺节目，引导广大建设者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增强防范意识。
13: 工伤保险是后盾，但最好的保险是自己绷紧安全这根弦，上工前多检查一遍不丢人，系好安全带不耽误功夫。
14: 今后我会持续做好现场安全巡查、安全教育交底，把预防为主落到实处，带动工友树牢安全意识。
15: 我是雄安建设者，
16: 安全是我对家人最大的承诺。
12: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起立进行安全宣誓，表达严守安全、预防工伤的责任与担当。
17: 在项目管控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安全雄安、预防为先，将工伤预防贯穿施工全过程，用央企担当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工友平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山河胜景，共赏烟。